快撤！

0: 救命啊！啊！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1: 求你别杀我！是谁让你来杀我的？我不能说。
0: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
1: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1: 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他怎么与你联系？
1: 他通过联络点。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和顺桥柳条巷9号春意麻将馆。
0: 非常好，谢谢你。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3: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走吧，天就要亮了。等等，你们要去哪儿？不知道。
0: 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3: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3: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

0: 你欠我的人情。
1: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0: 沙坪坝东大街四号公寓。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板，
1: 老板，
0: 保之怎么样？
1: 派去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队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惊动共产党。
2: 是啊，
1: 哎呀，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 老板，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冷静。
4: 靠一个厉害的角色。

0: 老直啊，
1: 啊，
0: 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2: 是。
3: 老板，那我们对程康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3: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康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3: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2: 是
3: 是，
0: 去吧。
3: 嗯。
2: 老板，
0: 嗯，
2: 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2: 是。玉仙，
3: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康谈过了？
3: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3: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3: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3: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3: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唉，不可能了。
0: 啊，
3: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3: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3: 是。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2: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他和程汤就没有联系。
2: 嗯，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嗯。

Thank you.

0: 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志的秘密联络点，在这儿能够找到他。走，
1: 老板，两碗茶。好嘞。
0: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志绝不会住在这里。
1: 那我们来做什么？
2: 您的茶。请慢用。
0: 江山镇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
1: 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
0: 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告诉敌人我已经盯上了张宝志。
1: 那他们岂不就有了防备？
0: 正是要他们先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否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张宝志的踪迹？是时候。
3: 您这是
0: 什么？不收？
3: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
0: 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
3: 十万？你是来闹事儿的？
0: 真聪明。
3: 好，十万块不多，去找贵人给他取来。
4: 是。

0: 事儿了，你还嫩了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1: 我的耳朵不太好。

0: 刚刚说什么？
1: 不是，
0: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1: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0: 哦，是这样。
2: 怎么了？

0: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1: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说实话，
1: 老大，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0: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忆回忆。
1: 哎呦，老大，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一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

0: 求他，我求求你，我说，我全说。
1: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
2: 哎呦。

0: 说吧，老大，我们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筹捕庄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宋副官，哎，正是。
1: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0: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1: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0: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1: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0: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0: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1: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0: 告诉张宝芝，程昌在找他。
1: 是是。谁呀？
2: 徐哥，是我，开门呢。
0: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科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果蔬，
2: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科嘛，青科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科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科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2: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2: 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4: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科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科、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

0: 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 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嗯，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

0: 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树，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

0: 百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吧。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嗯、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6: 嗯，
5: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

0: 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金科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

0: 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4: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彩陶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5: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6: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7: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6: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8: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9: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2: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0: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2: 都是外边的弟兄，都是枪手。
0: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2: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0: 告诉张宝芝，程昌在找他。
2: 是是。谁呀？
3: 徐哥，是我，开门呢。
0: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啊？
1: 这不忙着呢吗？
0: 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嗨，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个人也都散了。
0: 我说呢，老爷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1: 哦，明白明白。

0: 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响，过后一群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1: 哦，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0: 七哥，怎么了？
1: 他在对面茶馆里头呢。
0: 七哥，他是盯上咱们了。啊，这能行吗？万一被他发现，
2: 少废话，赶紧去。
0: 是。
3: 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筹不庄，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筹不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
0: 哦，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3: 你终于明白了。
0: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
3: 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0: 你跟我说说永济筹不庄是什么样子？啊，
3: 永济筹不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0: 你是说永济筹不庄非常热闹？
3: 是呀。
0: 怎么样？现在就走吗？
3: 去哪里？
0: 永济筹不庄了。

0: 走。
1: 哎，郭老板，
2: 七哥
3: 怎么样？
2: 七哥，他走了。
3: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他还嫩了点。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4: 是。
3: 你怎么回来了？
5: 当然是我让他回来。
3: 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5: 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
3: 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5: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3: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5: 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
3: 您的意思是
5: 永济绸布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而宋副官就是你。
3: 你是怎么？
5: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3: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5: 我会相信你吗？
3: 张宝芝住在刘教头延明巷十号。

0: 再见吧！
1: 你改不了了。
2: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饶了我，别杀我，我求求你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宝爷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
1: 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芝。
0: 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
1: 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0: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
1: 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
0: 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胸。
1: 是的，
0: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
1: 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0: 这个人不简单呐。
1: 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0: 陈唐？
1: 是啊，
0: 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
1: 是他们。
0: 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0: 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以下同志，你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
0: 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1: 老李，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0: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1: 好，
0: 进来。
2: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有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哦，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发现房内有五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五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0: 昨夜是登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走去看看。
1: 好。
0: 李处长，走。
3: 好。

0: 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1: 哦，
0: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1: 嗯，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1: 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
0: 又是三合会？
2: 还有什么情况？
1: 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哦，
2: 那房主是什么人？
1: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
0: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
1: 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0: 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2: 老李，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0: 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
2: 你说什么？
0: 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寻仇，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2: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
0: 对呀，那么这次爆炸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当然只有他。
0: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2: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0: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0: 事儿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一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嗯，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十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宝芝呢？
0: 在牛角坨。

0: 你们想一想，程汤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1: 我们马上动身。
2: 对。

0: 卷儿，书童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
1: 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汤一个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汤吗？宝爷，
0: 讲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1: 讲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 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于程汤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0: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您总得拿个主意啊！
1: 你下去，下去，下去！
0: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本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1: 那就好。
0: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0: 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1: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0: 坐下。

0: 究，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究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除了会青出一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0: 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
0: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1: 怎么换？
0: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1: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1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

0: 由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1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

0: 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元，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

块九，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

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0: 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打烊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1: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我们谈个条件吧。
0: 好，你的命换老板的命，怎么换？你约老板见面，
1: 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
0: 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
1: 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赵雅琴。
0: 啊，
1: 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得。
0: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

0: 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待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
1: 好吧，我答应。
0: 花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1: 对，在我房。

0: 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
0: 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1: 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
0: 你已经错过时间了。自作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宝爷，您没事吧？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找到红名册了吗？

0: 我们这儿有东西，
1: 自己放下。
0: 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
1: 哦，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哎。

0: 哦，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0: 保持，
1: 保持，
0: 保持，
1: 保持，
0: 保持，保持，
1: 保持，
0: 动。

0: 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1: 这什么？这是谁干的呀？
2: 是程汤吗？除了他，还会有谁？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0: 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你过来。
1: 哎。
0: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1: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3: 在哪儿啊？
1: 就在这边。

0: 你这是做什么？休息一会儿。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骗你的。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1: 现在我们安全，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十六号公馆。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0: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0: 他们真的不会来？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没有。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
1: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真的？
0: 当然。
1: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嗯。我真的走了。
0: 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
1: 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
0: 这都哪挨哪儿的，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
1: 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随你吧。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0: 真麻烦。
1: 你说谁麻烦？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这还像句人话？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出去？嗯。
1: 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我知道你要去哪儿。是吗？说说看。你要去见他？哎，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记得吗？ 在登云旅社分手时，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哼，你可真守信用。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深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
1: 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必须去见李玉仙。不错，
0: 他是个关键人物。又是个漂亮的借口。唉，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
1: 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行。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你似乎。
0: 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0: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
1: 你说我不讲道理？
0: 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1: 小心点儿，我等你回来再睡。
0: 好的。
2: 啊，张宝芝死了，
3: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2: 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3: 哦，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2: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5: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2: 什么？
5: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3: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2: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3: 这是他留在张宝芝房里的。
2: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5: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2: 哼，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3: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举起手来，你只用一只手吗？转过身来，我能把手放下吗？
1: 不能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你是怎么进来的？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笑>你终于来了。现在我能把手放下了？随便吧。
0: 谢谢。哎呀，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
2: 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嗯。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3: 黑鹰计划又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
4: 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雨仙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5: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嗯，
4: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
5: 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可，
4: 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3: 不错，
4: 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
5: 哎，
4: 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下得不轻啊。 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就盯着你。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
3: 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
4: 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啊，
3: 老板，现在行哥失禁，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4: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于。

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这令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

0: 刚刚瑞山说得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6: 对，
7: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
1: 哎
2: 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1: 啊，
2: 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嗯。
6: 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
7: 啊，
6: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7: 嗯，
6: 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
7: 尝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

0: 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异，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浪人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

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2: 嗯，好。
0: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成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

0: 大的损失。
1: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2: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1: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2: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2: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3: 还想吃点别的吗？
4: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3: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4: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3: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4: 他是白费力气。
3: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4: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3: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4: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3: 也许吧。
4: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3: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4: 为什么？
3: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4: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3: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4: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3: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4: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3: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饮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4: 那是昨天的事情。
3: 哦，那今天呢？
4: 我能抽烟吗？
3: 当然可以。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

0: 之。
1: 他不该死吗？
0: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1: 是他不肯放过我。
0: 这有什么分别吗？
1: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0: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1: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1: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0: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1: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0: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1: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0: 怎么与你联络？

0: 老板，
1: 玉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
0: 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成汤，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0: 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
1: 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10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成汤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0: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成汤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与我们京城团结。
0: 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成汤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芝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1: 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
0: 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成汤，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成汤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
1: 是的。
0: 让我转交？
1: 怎么？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1: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成汤，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0: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1: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长，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书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成汤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0: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1: 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成汤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0: 我尽力吧。
1: 于先生，我全靠你了，
0: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应该说雄伟更确切。
1: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0: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
1: 行格势尽，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
0: 安顺寨？
1: 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
0: 那是你的据点。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1: 当然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
0: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
1: 正是。
0: 是诡计吧？
1: 这次是真的。
0: 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1: 看看吧。
0: 给我的。这是什么？
1: 看看就知道了。

0: 森来电已息，文帝与其产生误会，言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误国，兵士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
1: 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0: 当然可以。
1: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0: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
0: 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

0: 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
1: 你别难受啊，别难受。
0: 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0: 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了报仇。
1: 请进，这个再修改一下。嗯，

0: 啊。
1: 嗯，明白。
2: 老李，
0: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2: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0: 哦。
2: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封了一号讲和。
0: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2: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
0: 嗯，时候到了，
3: 刘哥，
0: 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3: 是。
0: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
2: 嗯，
0: 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通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吗？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1: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了。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1点。
0: 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3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岸。
2: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肖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2: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啊不成问题。
2: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

0: 中上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创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
3: 对，
1: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合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

0: 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破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

0: 那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

0: 高，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

0: 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十年八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第一班有35人，
6: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7: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8: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9: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4: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0: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

0: 修最好的主教。
1: The rule of law.
2: The rule of law.
3: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4: 十二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

0: 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一点。
0: 保安是战友，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去，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1: 老板的末日。

0: 约好九点在九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1: 嗯，人呢？
0: 啊，可能在船坞里面。
1: 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霍杰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呀？
0: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
1: 理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
0: 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就让他一让吧。
1: 嗯，自作主张。

0: 家兄，别来无恙。
1: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
0: 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1: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
0: 我霍杰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1: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豪哥的忌？
0: 都没了。500根金条霍某已悉数收到。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1: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杰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钱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袍哥也就不用在9号码头上混了。
1: 不错，9号码头的大当家霍杰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
0: 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装货的箱子上写的都是日本字儿。我问了懂日本话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那些字儿的意思。这里人多嘴杂，我就不明讲了，因我心知肚明。
1: 霍当家可真是细心呐！
0: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1: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0: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1: 哦，你在威胁我？
0: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1: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嗯，至于祸嘛，我扣下了。
0: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1: 哦，哼哼，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0: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1: 哦，出局？
0: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十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是我。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放心，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上柱香的。谁让咱们弟兄一场呢？嗯。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
1: 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0: 嗯，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0: 是个胃寒，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是人吗？
1: 可南头已经土了，我们现在跟上顺水了。咱们红鞋是跑码头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这你不是不知道。靖彪，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2: 少爷，你别怕。

0: 这是为什么？
1: 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你们是什么人？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0: 他会开枪。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走。你走得了吗？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哼，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1: 彪叔，闪开！

0: 么？不明白。
1: 你是变戏法的？
0: 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他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原来是你们。
1: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2: 啊，快请坐吧。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搜，好大的口气啊！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

0: 您可能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
1: 不可以。
2: 和谁打？
0: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白点。我们是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在清理门户。刚刚有两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我要把他找出来。
3: 两个叛徒？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
0: 不错，他们在里面吗？
3: 是的，他们正在屋里。
2: 啊！
0: 好，还算识相。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4: 交出来？
3: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0: 哼，你玩我？
3: 哼哼，你很好玩吗？
0: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3: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0: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3: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
5: 哎呦嘿，
0: 小杂种，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生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6: 就是
7: 就是
3: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0: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
3: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8: 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

0: 喝点水吧。哦，谢谢。哎，来，谢谢阿姨，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如常。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啊，哦，不，是我侄子。
1: 姑娘，怎么了？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像如常这么大了。怎么，您的孩子没了？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你坐呀。哦。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2: 好了好了，快起来。
3: 大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我景彪也是练家子，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啊！
2: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1: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3: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0: 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你也是何子门出身啊！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啊，何字儿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0: 哦，那横点是什么意思？
3: 所谓横点。
0: 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3: 这话叫纯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
1: 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3: 他叫如常。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

0: 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

0: 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情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

0: 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12: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30号下午在兰州闭幕。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5强行动，推进3化一融合，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

0: 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陇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机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3: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帮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2: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4: 组建了9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机手和修理工140余人，检修各类农机1.04万套，不误农时，小麦机收颗粒归仓。
2: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自地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5: 以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地挂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2: 麦收正酣，夏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6: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2: 甘肃台报道。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与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情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举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十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1: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龙岗值守。
0: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2: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0: 平凉靖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完善应急员组织干部群众肯带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4: 8月1号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
0: 7月10号，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发布，自8月1号起，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8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通知提到，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新版规范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检查结论与流程更趋科学，删除了复查这一体检结论，替换为精准的补充检查、进一步检查；监护范围显著扩大，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阴极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报告与档案管理要求更严，新增了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编制指南，要求清晰呈现疑似职业病检出情况，并明确档案保存期限自劳动者最后一次检查结束之日起不少于15年。近日，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禁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 8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施行。规定提出，海关对可能导致境内公共卫生安全危害的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进行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因实施风险监测，需采集样本开展检测的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根据海关要求配合开展样品采集工作。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甘肃台报道。7月29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30138人。8月1号至8月4号，我省高考将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填报批次包括高职专科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6号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高职专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7号20时至8号10时。甘肃台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30号至8月1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30号针对陕西、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甘肃台报道。7月31号至8月初，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有高温，天气湿热易中暑。同时，四川盆地、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或现强降雨，需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将连续打卡。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甘肃台报道。
4: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该国多地当天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气象部门同时预警，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本轮高温过后，当地气温将短暂回落。当地时间29号，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州部分地区遭遇强风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条地铁线路停运，数千人受困。此外，里约和圣保罗地区多个主要机场运营受到影响，位于里约市中心的圣杜蒙特机场暂停运营约2个小时。据了解，此次强风是由海洋冷风逼近所致。 西班牙马德里西部地区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火势一度逼近马德里野生动物园，园内约2000只动物面临直接威胁。动物园兽医29号表示，大型动物无法紧急转移，过去数日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国际足联事前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家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在9月19号之前

0: 对方案予以表决。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
1: 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突尼斯著名的蓝白小镇西迪布赛伊德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地中海边的山巅村落此前已包括在世界遗产迦太基考古遗址范围内，这次则是凭借自然美景、独特建筑与人文魅力的完美交融，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七月，从祁连山下到戈壁绿洲，一片片绚烂的花海正进入最佳观赏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处处逃离喧嚣、定格美好的打卡圣地。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1: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真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旗山洪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旗渝中山洪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的。
1: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0: 当然有，
1: 带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对对，那咱们走。
0: 走。
2: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2: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1: 我们一共有6个安置点。
0: 6个安置点。
1: 安置325户村民。
2: 对。
1: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0: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1: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0: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儿呢？
1: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0: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1: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山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0: 黄色为主，
1: 黄色为主。
0: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3: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4: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安置点衔接也非常好。
5: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你就特别开心。
1: 你看，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0: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1: 对。
3: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
0: 他带着我在科技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设计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5: 我们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科技馆，咱们去，咱们希望小孩子体验的这种感觉，
2: 嗯、
5: 是吧、
2: 嗯？
5: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八旗山红安置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2: 嗯，
5: 我们更注重的是咱们未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
2: 嗯、
5: 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2: 嗯，
5: 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出发点。
3: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王璐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7: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6: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

0: 脉，异域出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1: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降雨还在不断影响我省大部地区，河东多地延续了前一轮的降水过程。31号零九时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我省陇东南大部出现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为五都玉河215毫米。未来24小时，陇东南等市以及甘南东部、定西东部有大到暴雨，陇南东南部、平凉东部有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90到130毫米，局地可达150毫米以上，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陇南的中东部、天水南部和东部、平凉中部和东部、沁阳南部有暴雨，陇南东南部有大暴雨，像甘南、定西两州市以及白银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甘南东部、定西东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金昌晴转阴，17到28度。武威多云，18到26度。白银阴转多云，16到24度。临夏小雨，16到24度。甘南小雨，11到20度。定西小雨，15到21度。陇南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天水大到暴雨转小雨，20到24度。平凉中雨，18到22度。庆阳中雨，19到24度。兰州新区阵雨转阴，14到24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辉县大雨，20到23度。临潭小雨，12到20度。汤县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两汤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顾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当害之斩，小国甚好，而叶汝川势在必行。
3: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军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4: 跟敌国主义联洽，斗争到底。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方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 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 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

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0: 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1: 来看看，来，
2: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
1: 哎，这，
2: 来，坐吧。
1: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2: 哦哦哦，
1: 摇一摇，赶紧摇一摇。
2: 你也是清水袍哥，是啊。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霍杰，涉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售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0: 是啊，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嗯？哎，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
1: 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嗯，吃吧。
2: 雅琴，
1: 嗯，
2: 再拿一片来。
0: 来，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哎，谢谢。
2: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2: 伤口在后背，你够不着。
0: 哎，
2: 来，这拿吧。哭什么？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可逃得仓皇，身上分文皆无，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0: 雅琴，嗯，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2: 想不到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
0: 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
1: 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我是烂民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
2: 可怜的孩子，
0: 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
1: 啊？是啊。
0: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
1: 如常的小姑叫锦玉，在宜宾做生意。
0: 宜宾？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2: 好，走吧。
0: 去。
1: 谢谢。

0: 走不了。
1: 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可一旦他们落单，被对头发现了踪迹，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
0: 我们在执行任务，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尤其是还有林玉仙。
1: 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
0: 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
1: 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正负能量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
0: 这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0: 呵，有意思，你说说看。
1: 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那么救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
0: 嗯，很有道理。可我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
1: 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
0: 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
1: 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0: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1: 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0: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但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
1: 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0: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哦，看看他们洗完了没有，我们要走了。
1: 走，现在就走。
0: 住在这儿等着那些袍哥回来吗？
1: 我可真笨。
0: 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2: 真是个怪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吧。
0: 说得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
1: 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哼，

0: 吓我一跳！你在看什么？哦，没什么。怪。于仙，你是住三号仓房吗？对呀。咱俩换吧。这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离这仓门近一点。哎，好吧。
1: 哎，大哥！哎。

0: 刘长，你是怎么过来的啊？
1: 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
0: 那武叔他们是坏人吗？
1: 你说的是方武桥？
0: 嗯，
1: 是坏人。
0: 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武叔。
1: 你还小，拿不动枪。
0: 嗯，拿得动。
1: 真的？
0: 嗯。
1: 给。
0: 哎。
1: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原来枪有这么重啊！
1: 这样吧，如常，等你长大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
0: 真的。

0: 变人。
1: 当然。啊，如常，你得回去了，不然表叔该着急了。
0: 嗯，我还是从窗户爬回去。哎，
1: 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0: 表叔说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1: 下井道子，走吧。哎，等我一下。嗯。

0: 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景彪和如常的袍哥？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
0: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过。
2: 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
1: 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2: 切，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
0: 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进来。
2: 哼，你呢？你不是吗？
0: 至少我会含蓄一点。
2: 哼，是吗？这我倒没看出来。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
2: 到外面去做什么？
1: 透透气。
0: 哎，我也要走了，你开门吧。
2: 哎，你们，哼！
3: 嗯，有啥呀？你怎么又来了？行，我得听着。没事，说什么呢？
4: 好，
5: 我上回跟你说了，
6: 没错，
5: 是
6: 不
5: 是？真简单，
7: 什么简单？简单，
8: 来，老蒋啊，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9: 让一下，
8: 让一下，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近点，近点，哎，好，小心，小心。
10: 这人也住特等舱啊？
8: 就是，
10: 来，
8: 这边啊，哎，这边，来，让一下啊。
10: 哎呀，这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哎呀，哎呀，
11: 对呀。
12: 哎呦！
13: 干什么呢你？
12: 哭也不会
11: 干嘛呢？
12: 抱歉抱歉，不小心，
11: 腿瘸了。
1: 哎，小伙子，
14: 先生，
1: 这条船一共有几层？
14: 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
1: 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14: 三层是特等舱房。
1: 特等舱房？
14: 是的。
1: 总共有几间啊？
14: 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
1: 哦。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14: 正是。
1: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14: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1: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14: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1: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14: 先生，您干嘛问这个呀？
1: 呵，我只是好奇。
14: 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
1: 哦，
14: 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1: 哦，
14: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
1: 你能肯定？
14: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
1: 哦，
14: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

0: 叔叔。哈
1: 哈，来，好，练功呢？
2: 大哥，你来了。
1: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2: 没有。
1: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表叔说。来啊。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2: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0: 这是？
1: 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连如常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十六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0: 你是怎？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
0: 这
1: 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
0: 啊，
1: 对吗？
0: 这，啊，我，
1: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
0: 啊，动手！
1: 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
0: 啊，大哥，我
1: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
0: 哎，大哥，
2: 叔叔。
1: 如常，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
2: 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1: 霍如常，
3: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
1: 什么？
3: 如常是霍杰的儿子？是的。
1: 霍杰被杀了。
3: 是的。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
1: 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

0: 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
1: 你说得很对，外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呐。
0: 刘天龙？
1: 对，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这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1: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 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啊。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

0: 海水豆汤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6: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5: 在

0: 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再次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1: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享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2: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远，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3: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7: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8: 前方没解放这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这座城市。
9: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1: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0: 江湖险恶呀。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1: 我听报信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0: 哦，
1: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啊。
0: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1: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
0: 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
1: 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
0: 那雇主是谁呢？
1: 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0: 哦，
1: 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
0: 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1: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
0: 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

0: 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鱼交出货物，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一旦他们行动起来，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0: 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是的，你们来看，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道两个通风口。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
1: 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只有这样，才能 嗯，这可真是条妙计啊！可是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啊，
1: 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让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扇舷窗。
0: 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舷窗潜进室内。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如常，你能行吗？
2: 行。<笑>
1: 好样的，
0: 好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 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嗯，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哦，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再原路返回。嗯，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刘长，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2: 好。
0: 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那我们现在就走吗？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嗯，好，我先走了。
1: 哎。

0: 进来。
1: 老大在吗？
2: 在里边休息。嗯。
1: 哎，睡着呢吗？
2: 没有。
1: 大哥。
0: 谁呀？
1: 武桥啊。
0: 进来。
1: 大哥。果然不出您的所料，景彪和那个小聂童也在这条船上。哦，今天我依照您的意思，撒出手下所有弟兄严密监视码头，果然有两个弟兄亲眼看到他们登上了重庆轮。
3: 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1: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啊！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舱六号舱房。
3: 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您放心，我已经让。

0: 们轮番监视六号仓房，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
1: 嗯，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
0: 是，只是
1: 说，
0: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景彪和小孽种那个点子也和他们在一起。
1: 哦，
0: 嗯，怕只怕他会找麻烦。
1: 他们有多少人？
0: 一男两女。
1: 只有三个。想不到啊，堂堂清水袍哥的头号红棍方五桥，竟然被区区三个人吓住，而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女人。我说五桥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啊，
0: 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十多个兄弟，他一人全打趴下了。
1: 那是你们没用。
0: 我，
1: 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0: 还没到吗？还没有。和雇主讲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提了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这倒是。武桥，告诉弟兄们，竞标和那个小聂种都得抓活的。
2: 是。
1: 后面的事情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真没想到，火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 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至极！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
0: 我要把他挖出来！嘿，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我看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一定要快，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 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3: 叔叔，张大哥，
4: 准备好了吗？
3: 啊，
4: 这下面就是农机舱。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哼，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不是这样的吗？哼，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当然，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你，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

0: 可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两个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哎，你别进来呀。
1: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了不起呀！
0: 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哼，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他早就回来过了。
1: 是吗？那你刚刚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说你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0: 你这是个多事的女人。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她行吗？
1: 说实话不就得了？
0: 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
1: 真是怪了。

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哼，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哦，你倒挺清楚的。啊，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是吗？ 既然这样，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我。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

0: 叔卢长，他能行吗？这万一……
1: 放心，耐心等待吧。哎呀。

0: 是时候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 它特别硬。
5: 是，
7: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5: 哎，
7: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了啊。
5: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7: 啊，
5: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7: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5: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喂，你好。
9: 喂，你好。
8: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9: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8: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9: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10: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9: 嗯，
1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9: 嗯，
1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1: 哦，羊肉汤好啊，
10: 哎，
11: 滋补养胃。
1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1: 好好好。
10: 好，先放点羊肉。
11: 嗯。
10: 再放点葱段。
11: 嗯。
10: 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1: 好的。
10: 再放几瓣姜。
11: 嗯。
1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0: 加点水。
11: 嗯，
10: 好，这就好了。
1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0: 这肯定不会
11: 啊，
10: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0: 对对对对，
1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0: 能，现在尝点啊。
1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0: 好。别香不香啊？
1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 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2: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田园藏曲，浓事怡情，浓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3: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浓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浓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2: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源，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4: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2: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6: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 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进来，
1: 大哥，怎么样？
2: 雇主到了，
1: 快，快请他们上来。
2: 他们就在门口呢。啊，
1: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2: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1: 就是下午上。

0: 病人。你们先出去。
1: 是。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啊，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吧？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什么声音？来人！大哥，洗手间有动静，去看看。嗯。

0: 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天龙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1: 天龙老弟啊，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0: 贾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2: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3: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对，景彪啊，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个七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叔叔，我终于找到了。
1: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哎呀，我说过，他不会让我失望。
0: 真是个孩子。叔叔，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 那是我刚爬进三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来。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男人？没错，怎么，叔叔，你认识他？
2: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3: 正是。
2: 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3: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2: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3: 嗯，他住在一号仓房。

0: 如常，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1: 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0: 后来呢？
1: 后来他站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
0: 他是来见刘天龙的。
1: 应该是的。进入贾浩仓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0: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1: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0: 他来见刘天龙，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乙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
1: 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0: 小金豆子，叔叔啊，没看错人，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

0: 肯定是出事儿了，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儿？现在。 还不好说呀！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啊！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1: 他都离那么好，我跟冷静姐，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6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0: 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哼，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让你明白一点道理，怎么这么难？ 哎，你做什么去？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2: 我也去。
1: 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
2: 我信不过你。
1: 那你就快点。

0: 走吧。嗯，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嗯，
1: 他可能在一层的六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你们在干什么？
1: 秦军，
0: 他们也不在。
1: 他们？他们是谁？
0: 没必要知道。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1: 你跟我说实话，一切都晚了。
2: 好，我告诉你，快，快，
3: 跑了！
2: 放下，放下！
1: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2: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快点放下！

0: 小子，没想到吧？
1: 刚刚我还在纳闷，这屋里怎么没有人？原来是个圈套。
0: 少废话，跟我走。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是啊，对，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杰，那叫高手。
4: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5: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6: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5: 就是
7: 啊，就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0: 哦，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0: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1: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是吗？我倒想听听。
1: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0: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1: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0: 哦。
2: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1: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6: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我，哎呀，退！
1: 方五桥，方五桥，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8: 是不是？
6: 是，你先放了我们老大。
8: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兄弟，
1: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8: 兄弟，
1: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0: 抽自己嘴巴。啊，
8: 给我抽。
1: 再用力，那样你才会记住。
8: 你他妈还不使劲抽，快呀、啊！

0: 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是。
2: 嗯，
3: 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0: 赔罪？那倒用不着。
4: 弟兄们，
0: 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3: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0: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3: 怎么个赌法？
0: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9: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

0: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3: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
5: 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8: 35人，
9: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10: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7: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1: 林觉民，一览众山小。
12: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7: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

0: 损半分。
1: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2: The rule of law.
3: The rule of law.
2: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4: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5: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
1: 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哼，赔罪？那倒用不着。
1: 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
0: 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1: 怎么个赌法？
0: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
1: 一块大洋，怎么样？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标，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你说什么？
2: 什么货？我听不懂。
1: 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你都知道了？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锦彪告诉我的。
0: 现在霍如常和锦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但你一定找不到。他们在你手里？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
2: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弟兄们，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嗯，我跟你做笔交易。
2: 什么交易？
0: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0: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

0: 你们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的，大家就都得动。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1: 行，
0: 走。
1: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锦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 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虎哥，赵守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哼，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
4: 是。
5: 啊！
4: 这怎么回事？
5: 这。

0: 弟兄们，动手！
1: 谁敢乱动？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2: 听他的。
3: 快快快快快！
1: 坐

0: 你没事吧？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 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起来，出去。快！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1: 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
2: 好，我马上去。
1: 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
0: 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
1: 兄弟，怎么称呼？
0: 叫我猎鹰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 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 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那时间呢？3天。3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
1: 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0: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好，成
1: 交。我怎么与你联系？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去的。
3: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嗯，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娶露露奔宜宾。哼，
4: 非常好。哈哈哈哈哈！宜昌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昨晚才认识。昨晚？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大哥，你说的是程涛？啊，我说呢，这一天没见。
2: 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不瞒二位说啊，我老景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汤大哥啊，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啊。伸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
1: 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
2: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4: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2: 可怕的。哎呀，老大，您没事吧？
5: 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2: 景彪和那个小孽种呢？
5: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2: 哎呀，我马上通知。
1: 二位姑娘，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呀！
3: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他可没法比。
6: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3: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6: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哼，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0: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6: 哼。
1: 大哥，
0: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宜阳下船。
1: 哎，真的？
0: 嗯，过来。
6: 哎，
1: 来来。
0: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6: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0: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1: 哎，如常，快快给师傅磕头啊！
0: 哎，锦彪，这套江湖百智礼就免了吧。啊，
1: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0: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锦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
1: 嗯。
0: 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
1: 哎，
0: 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啊，
1: 那雅琴姑娘呢？
3: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1: 哦，好，如常来，那我们去了。
0: 雅琴，

0: 这水好喝吗？水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你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就不准备说点什么？说什么？
1: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这些锦标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
0: 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1: 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 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要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切，
1: 你说的倒轻巧。 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我说过吗？怎么？ 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儿，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0: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
1: 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
1: 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
0: 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
1: 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作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
2: 应该说可怜才对。
0: 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
1: 我们要听真话。

0: 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
1: 你说什么？
2: 老板？哪个老板？
0: 对于我们来说，老板只有一个。
1: 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1: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
0: 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
1: 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
0: 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您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坐在甲号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
1: 什么东西？
0: 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
1: 这是老板抽的细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0: 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
1: 刘天龙的烟灰缸？
2: 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
1: 这种细雪茄名叫 Village，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
0: 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4: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
1: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志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0: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1: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0: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0: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5: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 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9: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9: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0: 美味更营养。
9: 逸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0: 老少皆宜，好消化。
9: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 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2: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 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

0: 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1: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一仙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

0: 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1: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元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2: 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
2: 详务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3: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4: 免费养生壶领回家，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0: 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标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标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0: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1: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编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0: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0: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1: 是什么？
0: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1: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 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景彪和如常。
0: 嗯，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1: 哼，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0: 嗯，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
1: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0: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了。
2: 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1: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1: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0: 雅琴，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景彪的安全。
2: 我明白。
1: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船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0: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1: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0: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0: 么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陆佩？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至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1: 哦，行，您去吧。
0: 谢谢。
1: 来。

0: 好，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1: 啊，她住五号仓房。
0: 嗯。
1: 哎，小姐，你等一等。
0: 怎么了？
1: 您是洪小姐吗？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是的。
1: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1: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1: 三个人，两位小姐，一位先生。
0: 那纸条呢？
1: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安顺宅。
3: 那我们走吧。嗯，
4: 真乖，如常。
5: 石头剪子布。
4: 哎，石头剪子布。
3: 请进。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
0: 他们人呢？
3: 下船了。
0: 嗯。
6: 谢谢。
1: 哎，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6: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
1: 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6: 好，去吧。
1: 嗯。
7: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8: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
7: 哦。
0: 真的走了，
3: 可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0: 像程涛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让你发现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找到。
1: 好，到了。这间济仁堂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
0: 哎，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
1: 哎，是啊，真怪啊。
3: 嗯。
1: 哦。
9: 老马叔，我是警标，开门的。
6: 怎么，他们不在家？
9: 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是不会关门的。
6: 再瞧瞧。
9: 老马叔，开门呐！
10: 我是几位？几位？

0: 谁呀、
1: 啊？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
2: 怎么你不知道？
1: 知道什么？
0: 哎呀，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啊？
1: 什么怪病？
0: 是啊，你们从外地来的吧？
1: 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我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大爷，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0: 这谁知道啊？一宿的功夫，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3: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0: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3: 哦，
1: 啊，大爷，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呦，这倒霉劲儿的，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叔又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呀、啊，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啊。
3: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1: 啊？什么？
3: 没什么，别着急，会有办法。我看咱们还是先找家旅店住下来再说吧。好，走吧。
1: 哎。
4: 自己玩会儿啊！
1: 哎呀，
4: 看看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
1: 哎呀，
4: 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劲，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
1: 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5: 香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父也是一样的。
4: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
1: 哎呀，他是不知道愁啊。
3: 啊？谁不知道愁啊？
5: 哎呦，师父，
3: 如常
1: 怎么样？打听到了吧？
3: 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1: 好，
3: 雅琴、玉仙，你们在这里陪着如常，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6: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3: 走吧，
1: 走。
4: 如常，饿不饿呀？
5: 不饿。
4: 那你去玩一会儿。
6: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哦，什么预感？
6: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都透着诡异莫测。
4: 你说的是这个呀？
6: 啊，你说的是什么？
4: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6: 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4: 阴谋？什么阴谋？
6: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竟能够找到答案了。

0: 护士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
1: 马老板？
0: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
1: 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三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
1: 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0: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1: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0: 哦，是这样。
1: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哦，谢谢，打搅您。
1: 没关系。
0: 走。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1: 百口庙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8: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1: 百口庙
0: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8: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8: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2: 百口庙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1: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 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

0: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

0: 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2: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1: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4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4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6: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5: 千亩果园铺展董事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7: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5: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2: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享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9: 而叶祖传势在必行。
10: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9: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1: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2: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3: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4: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5: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6: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么事？
1: 听说神龟岛100年才浮上来一次，他现在一定是要潜回深海了。
0: 啊，那咱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2: 快，赶快离开这里。必须马上回到船上，不然就永远出不去了。
0: 有了，妈妈洞，快吹黑牛角。

0: 让啊！让啊！别管我，你快走！
1: 我不会扔下你，抓紧我！
0: 救命啊！
1: 汪船长，
2: 以后要做什么提前说一声，可别再单独行动了。
1: 谢谢你船长。
0: 小琪，你们为什么救我？
3: 别自作多情了，要不是看在让娜的份上，我们才懒得救你呢。
2: 小琪，集中注意力，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是。

0: 怎么办呢？他们要是再不回来，光门就要关闭了！
1: 啊啊！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啊！
0: 哎呀，他们终于回来了！

0: 柜子要闭上了，快啊！
1: 大家抓紧了。

0: 神龟岛，再见了，再见！
1: 还去？里面就是有金山银山，我也不想再去了。

0: 这是我的。
1: 别吵，别吵！小吃，我再去给你们做一份。啊，
2: 西霍尔德呢？
1: 爸爸。啊，
3: 让呢？你还管我叫爸爸？
1: 要不是你救我，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
3: 我真不该受塔努的蛊惑，妄图称霸大海，迷失了本心。让啊，你放心，我西霍尔德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帮你找到天墓碑，送你回家和亲人团聚。嗯，
1: 我也一定会帮您找到安娜和凯蒂，让你们团圆。嗯。
4: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啊，不应该有眼泪，啊，来，为了胜利，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4: 哎，对了，西霍尔德，以后你不当海盗了，就跟我合伙做生意吧。嗯，哎，我有个好主意啊，把你那艘海盗船改造成豪华游船，我保你挣大钱。分成的事儿，咱俩好商量。
7: 万财叔，你怎么见谁拉谁入伙啊？
4: 小孩子，你懂什么呀？这叫朋友多了路好走，大家一起发财嘛。
7: 青儿的眼睛治好了，让他的记忆恢复了，西古尔德也改邪归正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塔努逃跑了，我们还得继续努力追寻天墓碑。不过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息，因为经过这么多历险，大家都太累了。
1: 小琪，你醒醒，醒醒！啊，
7: 让娜，什么事儿啊？
1: 你快跟我来，不好了！
7: 哦，让娜，你慢点，慢点！
1: 你看，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7: 好安静啊，大海怎么好像睡着了？
1: 大哥，你说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7: 搞什么？怎么你们女孩子都爱动拳头啊？
1: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海上一点风都没有，我怀疑我们开到赤道无风带里来了。
7: 赤道无风带？
1: 赤道无风带就是在赤道附近，南纬北纬五度之间的海域，在这里太阳终年直射，再加上水平气压梯度很小，很难形成空气对流，所以风速微弱，因此被称作为赤道无风带。
7: 哦，说得真好，简直跟大百科一样。那又怎么样呢？
1: 你说会怎样啊？因为没有风，帆船一旦驶入这样的海域里，就会有被困住的危险。
7: 为了寻找神龟岛，我们一直沿着马尔代夫向南航行，可能真的是开进赤道无风带了。
1: 这里气温这么高，如果一直困在这里，一旦船上的淡水用光，那可就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向船长报告。哎，
7: 等等啊，让娜，先不用惊动船长，我现在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7: 用黑牛角啊。
1: 黑牛角？
7: 妈妈洞，快吹吧，把海里的鲸鱼都召唤来，把我们拉出无风带。
8: 你确信这一带有鲸鱼吗？
7: 不管它呢，就算没有鲸鱼，有别的鱼也行啊，只要能帮我们拉出去就行。
8: 那万一是海怪呢？
7: 不会啦，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嗯，
8: 那好吧。
1: 你们看，那是什么？
7: 那是什么？
1: 好像是鹦鹉。
7: 糟糕，怎么招来了一群鹦鹉啊？
1: 这就是你的好主意。
5: 神龟岛不但我大难不死，还得到了这么漂亮的珊瑚树，我沈万才真是福星高照啊。
6: 福星高照，福星高照，
5: 说得好，阿喜。
6: 福星高照。
5: 又来一只。你们到底谁是阿喜呀？
6: 我是。我是阿喜。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是阿喜。
5: 不，我的珊瑚树！该死的鹦鹉，你们还我的珊瑚树！

快啊！妈妈，快啊！河，快！

呦，你还我的珊瑚树，还我珊瑚树！

0: 小琪，你看看，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2: 我可怜的珊瑚树都被这群妖物给毁了。
3: 万财叔，珊瑚树失效，我们现在被困在无风带，这才是大事啊。嗯，
4: 无风带。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算在顺风的情况下，距离最近的岛屿至少也有10天的航程。如果一直没有风，后果不堪设想。
0: 大渊，既然如此，那就得马上采取行动。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我们划小船把刺桐号拉出无风海域。
5: 停！停下！船偏离航向了。
1: 偏离航向了？
6: 喂，一群废物，你们怎么搞的？就不能划快点吗？
7: 笨海盗，明明是你们划慢了，都怪我们。
6: 我们是响当当的海盗，怎么可能划慢？一定是你们划慢了。
7: 你睁大眼睛看看，船头是往我们这边偏的，是你们划慢了。
1: 响当当的海盗，我看是响当当的蠢货还差不多啊。
8: 你说谁是蠢货？小心我敲碎你的脑袋。
0: 再没事找事，小心我敲碎你们的脑袋。
8: 大王，你怎么长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0: 什么外人？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再不同心协力，怎么走出无风带？
3: 阿蛮，西古尔德他们已经改邪归正，咱们就不应该再叫他们海盗。
7: 是。
3: 还有你，小琪，以后不许再嘲笑同伴了。
1: 是，船长。
9: 大家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了。大家听我的鼓点一起划，劲儿往一处使，船就不会打转了。
1: 好样的，青儿。
9: 开始。

0: 是金翅鸟，是金翅鸟，金翅鸟来了！大家快醒醒，金翅鸟来了！快看啊，是金翅鸟来救我们了！
1: 金翅鸟。大家各就各位，我们离开这里。
2: 是。

0: 还有几夜缺失了，万一落到塔努手里。 后果将不堪设想啊。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建议，大渊，不如我们分头追踪塔努，这样多一份机会，多一份胜算。啊，嗯，有道理。那咱们就约好，一年之后，不管有没有结果，在天方国会合。嗯，一言为定。嗯嗯，
1: 这是你的智能表，没事，你拿着用吧。
2: 不，你比我更需要，一年后见。嗯，一年后见。
3: 没影了，谁看了？我在看海鸥呢。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么舍不得让娜，不如你跟他们去得了。谁舍不得了？你乱说什么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可恶！
1: 恶棍！
2: 魔鬼！

0: 以我多年旅行的见闻，的确听说过海上有一种会唱歌的美人鱼。
1: 美人鱼？
2: 美人鱼？
3: 也许我昨晚听到的就是美人鱼的歌声。
4: 美人鱼长得非常漂亮，歌声十分动听，小鱼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围着它。不过都是传说。
1: 别管什么传说了，天晴了，我们出去玩吧。
2: 耶，
4: 走走走。
3: 孔雀象，你不跟我们一起玩吗？
5: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是谁？
1: 我是瞌睡象，我想和你做朋友。
0: 我叫安可，我不是美人鱼。
1: 怎么会呢？你的歌那么好听，小鱼们都围过来了，和传说里的美人鱼一样。
0: 谢谢你喜欢我的歌，可是我……
1: 安可，你在哪儿呀？
2: 这里好黑呀、我有点害怕。
0: 别怕。对不起，瞌睡象，你还好吗？
1: 安可，刚刚有个丑丑的怪物，好像会发光。
0: 瞌睡象，别担心，那个怪物已经走了。你别害怕。
1: 真的？太好了。

0: 真的，他不会再回来吓你了。
1: 安可，有你在真好。
0: 我力气不够，不能救你出来。
1: 可以去雪糕号找我的伙伴们帮忙，是一艘大船，就停在海面上。
2: 该不会是
3: 鲶鱼的歌声？
2: 尖尖，咱们去看看吧。

0: 你们可来了，要谢谢安可，是他帮了我。
1: 安可是谁啊？新朋友吗？
0: 就是美人鱼呀，把你们带过来了。他去哪儿了？
2: 哦，那个发着光的很酷的鱼，
1: 他用歌声带路，把我们带到这里后就不见了。
2: 原来他叫安可呀。
0: 什么？会唱歌会发光的是安可？
3: 糟了，我好像伤了新朋友的心。

0: 是你吗？对不起，安可，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我长得不好看。
0: 不，你不丑，是我那时太害怕了。你本来是想帮我照亮的吧？
1: 我不是美人鱼，是住在深海的安康鱼，那里黑漆漆的，所以我有一个会发光的小灯笼。
2: 哈哈，这个头灯也太酷了。
0: 没错，我都有点羡慕了。
2: 而且你的歌声很好听，这些小鱼也都很喜欢你。
0: 我想找的其实不是美人鱼。昨晚风浪那么大，有你的歌声我才睡着的。今天也多亏了有你陪在我身边，让我觉得很安心。
1: 真的吗？
0: 安可，我想找的好朋友就是你啦。
2: 新朋友，好朋友。
3: 安康鱼是一种深海鱼，也许你以为有了头顶上的小灯笼，安康鱼就不会在幽暗的深海迷路了。其实对于安康鱼来说，小灯笼是它们吸引食物靠近的钓竿才对。生物学中把小灯笼称作尼饵。
4: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享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6: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7: 跟敌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

0: 生湖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新就业群体进门难，维权难，谁来破题？
1: 看他们最需要什么，最难的是什么，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
0: 审批跑断腿，人才招不到，新兴产业堵点如何疏通？
2: 制定了系统的干部培训的能力突破，多措并举来夯实大家的业务根基。
0: 西峰区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实效落在细微之处，让城市有温度，产业有高度。
3: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4: 这里呢是庆阳市的西峰区，现在是下午4点，在我身后的这个暖风驿站里呢，陆续呢有不少的外卖员还有快递员在这里休息。一张座椅，一碗热饭，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常，但对于这些城市新就业群体而言，却是奔波中难得的安稳。
0: 外卖员、网约车、快递员，在西峰区有5649名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
5: 像以前的，其实有些人好多男孩子，这就路边边拎辆车，吃地下的搞点吃干子，继续送单。
6: 啊，有的离家比较远嘛，他回不去，啊，只能在大街上休息。
0: 休息无场所，就餐不便利，维权渠道少等，这些看似细碎的需求一度成为当地基层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7: 在收到相关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纳入重点督办事项，采取台账清单式管理，会同区委社会工作部制定具体的措施，督促解决这些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问题。
1: 进行问卷调查，看他们最需要什么，最难的是什么，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
0: 在所有矛盾中，最突出最棘手的一个是进小区难。
1: 一些业主可能反映，哎，我这个一些地方我不想让小哥们进去啊，因为这个现在可能牵扯到这个小区里面有老人孩子啊，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损伤啊。
0: 看似是进与不进的简单争执，背后折射的是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社区管理之间的深层碰撞。面对这道两难题，当地布告一刀切，
8: 当地社区地居委会网管员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聊一下，鼓励他们去使用咱们配备的这些东西。
0: 协商的结果是一套兼顾双方诉求的具体方案，小区为外卖员划定专门的停车区，同时设置楼栋引导图，
9: 骑手可以在这里精确地找到每一栋楼的所在地，极大地减少了快递和外卖员的配送时长。这里我们建立的骑手友好小区便民服务点，可以有急救药箱、自行车充气、共享工具、便民手推车等等。
10: 就是以前需要5-6分钟走路进去，现在很快了，很方便。
0: 有了友好小区的成功探索，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食堂在西峰区陆续涌现。
11: 2块钱嘛，它都有一个小个的食堂，我们也好去，也方便一点。
12: 区委这个社会工作部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就很乐意。外卖员、快递员本来也给他们设置了这个他们的专座。
13: 电动车日常保养，还有平时将他们的刹车呀、轴承呀、易损件，我们可以给他打折扣，来挺多的。基本上他们知道之后，都挺高兴的。
14: 主要是我们和我们的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去先给我们摸底，摸上来以后，我们再一家一家去跟商家、跟老板去谈的。然后第一批我们小哥食堂只有6家，3月底挂牌的，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共有23家。
0: 从一个暖风驿站的诞生，到一张服务保障网的铺开，逻辑并不复杂，就是把群众的需求一件一件办扎实。
2: 三抓三促，说到底是要为民造福，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拿新就业群体来讲，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穿行城市街道，连通万家民生，是城市运转和治理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服务保障好这些群体，也是我们地方的分内事。所以呢，我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
0: 而如今，这种被看见的急难愁盼正在转化为去照亮的温暖力量。
15: 咱们城市萤火虫行动呢，是在全区推广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让快递员还有我们的外卖员、新就业群体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因为他们走街串巷，帮我们充当一个移动探头的这样一个作用。通过这个随手拍我们

0: 我们马路上的一些违章违规，或者是我们的设施设备损坏，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是反馈给相关部门，发现了一个问题以后，他会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奖品。
1: 啊，你看这是我拍的，
2: 五月份的
1: 事。对，
2: 就他们那边给你回复了吗？这个事儿？
1: 过了大概三四天吧，我路过的时候他这个已经整改了，有问题咱们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啊，政府去整改。
3: 从暖风驿站里的民生温度到城市治理的末梢神经，西风区用精细化的服务夯实了社会的底盘，底盘稳了，高质量发展才能放开手脚。如何面向未来布局经济新引擎，西风区依托东数西算的算力优势，将目光投向了极具想象空间的低空经济。但当理想照进现实，这块崭新的版图在起步阶段就给所有人上了一场深刻的市场启蒙课。
4: 这些吸风灶的无人机呢，即将奔赴田间地头和城市应急一线。从项目落地建设到首台下线，这家企业呢仅仅用了100天，但在百日投产之后，企业却遇到了飞不起来的难题。
5: 当时的话，咱们这边的话政策比较紧，然后就对于空域申请，然后需要跑很多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手续。
3: 不仅是空域管理滞后，让低空经济招商陷入落地难，本地飞手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不足，应用场景难以落地。不少有意向的企业持观望态度。
1: 低空经济属于一个新兴产业，然后我们到2025年开始全面摸索探索，前期的时候就基本上在各个领域都尝试了，包括你招商引资，引进来一些制造业企业，落地建一些制造基地，以及是人才输出培养，包括一些场景应用都进行了探索，但是效果都不怎么好。
3: 摸索效果不佳，干部队伍本领恐慌的短板被推到了台前，如何破局？
6: 在三抓三促行动中呢，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前瞻意识强产业这个要求，依托强大的算力，着眼打造算力加低空这个样板。我觉得这个事成于行，业精于专，专业的事还是要靠懂行的人、专业的人来干。现在新技术加速蝶变，新业态呢也是纷至沓来，我们每个干部都会面临思想观念和能力本领方面的考验。我们呢围绕抓学习促提升，着眼抓执行促落实，紧扣我们重点布局的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能源经济、制造经济以及服务经济这五大领域，制定了系统的干部培训的能力突破，多措并举来夯实大家的业务根基，争取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行家里手。
3: 培训之外，更关键的是制度破题。三抓三促办监督产业专班常态化入企走访，征集企业诉求，多轮优化空域管控、产业扶持、场景开放配套方案，针对空域审批办理流程能减则减，针对人才短缺发放补贴，校企共建。今年当地还专门设立了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
1: 企业他过来，比如说是注册营业执照，包括他办理项目备案等等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窗口一站式办理，就和政务大厅一样。不针对一些市民的话，他比如说考了飞手证，包括一些大学生毕业，他现在找不到一些合适的企业来就业，搭建一个就业桥梁，初衷就是为了集中办公，解决企业到处跑的难题。
5: 现在申请的话，就是流程也简化了嘛，像我们的这个飞行任务比较多的情况下，这样的是对于我们企业的是便利性是最大的。
7: 我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一方面是他们这边也在主动的在和我们去沟通，另一方面呢，我们遇到困难也及时的向他们反馈，就非常及时的解决了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困扰。
6: 省委省政府对庆阳赋予了挑大梁做标杆这样的定位和使命，西风呢发展的高能平台多重叠加，机遇也是千载难逢。那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融入全市全省的大局，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着力提升本领。

一阵作风，提高效能，特别是要在求真知上使劲儿，干什么就学什么，确保我们的专业素养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和发展节奏，在建独行上着力，定了就干，干就干好，清单式管理，闭环式运行，确保上级做出的决策部署在我们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

0: 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0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全面抓实防汛举措，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6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形势再分析、重点工作再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山洪灾害防御的严峻形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落实落细山洪灾害防御各项责任和措施，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0: 任正赫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工作要求，对照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甘肃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以最强的警觉做好预报预警，强化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果断部署关停撤转等关键措施，要以最实的举措抓好灾害防范，深刻汲取山洪灾害教训，聚焦重点部位，一点一策整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科学高效抢险救援，要以最硬的担当守好安全防线，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切实把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落实到每一处危险区、隐患点，切实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王旭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府院联席会议七月三十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府院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府行政职能和司法专业优势，推动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全面提升府院联动治效，以高水平法治护航 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指出，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清单化抓实年度重点工作，推动制度重塑、流程优化、效能升级，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和司法审判工作水平双提高，为“十五五”开好局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任振赫强调，要在制度贯通上持续用力，确保上下贯通、步调一致；要在协同配合上持续用力，依法厘清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从源头减少同案不同判问题；要在矛盾化解上持续用力，深化拓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要在护航发展上持续用力，常态化做好信息互通、协同保障等工作，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在以查促改上持续用力，厉行厉改府院联动机制运行核查发现问题，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力就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提升法治建设水平提出工作要求。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7月30号召开第54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通报全国政协考察团来甘考察调研有关情况，审议通过省政协关于甘肃省“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情况、民主监督工作方案，关于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2026年实施方案。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学习全国政协来甘考察调研、调研采风精神，对标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质效，夯实履职基本功，推动转化调研成果，放大考察叠加效应，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讲好甘肃故事，用文化的力量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充分认识开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找准监督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把握监督方式方法，为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高度重视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提出务实管用、精准适配的对策建议，注重全面复盘、提炼总结，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严守纪律规矩，引领示范，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线并进的产业升级路线，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实施路径。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底，决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存量换新。石化化工领域坚持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4: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存量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制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灶一体化推进，沙割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磁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 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5: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0: 7月30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巨胜主持，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今年人大工作的重头戏，事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事关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要在提高站位上再对标，确保换届选举方向不偏、标准不降；要在推进落实上再聚焦，确保各环节紧密衔接，提升群众知晓度与参选积极性；要在严格程序上再规范，科学合理划分选区，严格做好选民登记，规范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和考察流程，规范投票选举程序，确保选举结果合法有效；要在组织保障上再强化，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质量推进、高水平完成。
1: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各地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预警、早备勤，抓实隐患清零、监测校应、应急抢险、群众疏导等各项工作，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势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区域、低洼易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6: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准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7: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线动态，遇有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8: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步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0: 入汛以来，宁夏市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巡堤查险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四项重点，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9: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健。
0: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夏专场。临夏周围绕奋进15/5，打造5个地，奋力谱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0: 十四五时期，宁夏州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8%，从十三五末的352.7亿元增长到546.6亿元，连跨两个百亿台阶。宁夏市永靖县跻身百亿县行列，高质量完成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重建各项任务，

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显著进展，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贫一通道和南北定陵城市群建设，加快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全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黄河上游生态综合治理先行地，奋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州将全面建成兰陵河铁路等重大交通工程，推进机场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统筹天然气支线、供水置换、抽水蓄能及 5G 等基建，壮大牛羊全产业链，提升宁夏美食、生物医药、皮革毛纺及特色种植业，做强文旅首位产业，用好世界地质公园等名片，落实黄河战略，推进系统治理和污染防治，巩固脱贫成果，加强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深化民族团结，主动创安创稳，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州成立70周年。甘肃台报道。
2: 青阳市西峰区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实效落在细微之处，让城市有温度，产业有高度。
3: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4: 这里呢是庆阳市的西分区，现在是下午4点，在我身后的这个暖风驿站里呢，陆续呢有不少的外卖员还有快递员在这里休息。一张座椅，一碗热饭，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常，但对于这些城市新就业群体而言，却是奔波中难得的安稳。
0: 外卖员、网约车、快递员，在西峰区有5649名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
5: 像以前的骑手都，有些人好多男孩子，这就路边边拎辆车，吃地还是搞点吃嘎子，继续送单。
6: 只能在大街上休息。
0: 休息无场所，就餐不便利，这些看似细碎的需求，一度成为当地基层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7: 在收到相关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纳入重点督办事项，会同区委社会工作部制定具体的措施。
0: 在所有矛盾中，最突出、最棘手的一个是进小区难。
8: 一些业主可能反映，哎，我这个一些地方我不想让小哥们进去啊。
0: 看似进与不进的简单争执，背后折射的是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社区管理之间的深层碰撞。面对这道两难题，当地不搞一刀切，
9: 骑手可以在这里精确地找到每一栋楼的所在地。这里我们建立的骑手友好小区便民服务点，可以有急救药箱、自行车充气、共享工具、便民手推车等等。
0: 有了友好小区的成功探索，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食堂在西峰区陆续涌现。
10: 街美南汇城嘛，
11: 它都有一个小哥的食堂，我们也好去，也方便一点。
12: 他们的刹车呀、轴承呀、易损件，我们可以给他打折扣嘛。
13: 三抓三促，说到底是要为民造福，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拿新就业群体来讲，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穿行城市街道，连通万家民生，是城市运转和治理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服务保障好这些群体，也是我们地方的分内事。
0: 如今，这种被看见的极难筹盼，正在转化为去照亮的温暖力量。
14: 主要是让快递员还有我们的外卖员新就业群体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拍我们马路上的一些违章违规，或者是我们的设施设备损坏，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
4: 就他们那边给你回复了吗？这个事儿
15: 过了大概3-4天吧，我路过的时候他这个已经整改了。
0: 从一个暖风驿站的诞生到一张服务保障网的铺开，逻辑并不复杂，就是把群众的需求一件一件办扎实。甘肃台报道。
16: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7: 近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首单保税加 TIR 卡空联运业务顺利发车，载货车辆经 TIR 公路直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衔接空运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该模式兼顾运输时效与物流成本，为省内外贸跨境电商企业向西出口提供了全新通道。
0: 近日，第三届种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张掖召开，以智慧农业与种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智慧育种、种源安全、种业振兴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河西走廊玉米制种产业提质升级、种质创新与人才共育提供长效支撑。7月30号晚，冰河杯2026农 BA 总决赛男子组两场半决赛在定西体育馆先后开打。经过激烈争夺，省教育厅队和宁夏州广河队进入决赛。广河队面对前两节领先的积石山队，强化内线冲击，完成反超，率先锁定决赛席位。定西队开场凭借小快灵战术领先，后因篮板争夺处于下风，被省教育厅队逆转。
2: 今晚19:30，备受瞩目的2026冰河杯拢 BA 总决赛将在定西打响。届时，甘肃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并机直播此场比赛，敬请收看。
1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敲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路人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降雨还在不断影响我省大部地区。29号20时到31号08时，我省出现强降水过程，陇南已出现大暴雨，最大降水量为五都玉河366.6毫米，预计31。

0: 一号到二号，吴以东仍有中到大雨，陇南东部和南部、天水东部和南部、平凉中部和东部以及庆阳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十一时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十一时到一号的十一时，陇南、天水、平凉的局部地方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天水两市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陇南的东南部、天水南部有暴雨。甘南、定西、平凉、庆阳等市为阴有中雨，其中甘南东部和西部、平凉东部、庆阳东部有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中东部有中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9到25摄氏度；酒泉小雨，16到25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张掖小雨，17到26度；金昌阴转小雨，17到25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白银阴转小雨，16到24度；临夏阴转小雨，16到23度；甘南小雨，11到16度。定西阴转小雨，15到21度；陇南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天水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平凉中雨，17到23度；庆阳中雨，19到25度；兰州新区阴转小雨，13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2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5到24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临潭小雨，12到17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两汤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3: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0: 物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15/57，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3: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1: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

0: 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1: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

0: 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 埃及政府

0: 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英和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英和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0: 杜玉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
11: 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再为老蒋卖命了。
12: 杜一鸣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这份遗书先不发表，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轩儿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可是能瞒得住吗？ 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尽量瞒吧。我与心安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旦，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1: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他负责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
2: 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共识就彻底破产了。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0: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
0: 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
3: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
0: 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3: 达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0: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上来。
4: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5: 哦，我看看。嗯。啊，
6: 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哈哈哈哈。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7: 大为缩短。

0: 赵都，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1: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嗯，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嗯，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
2: 好好，
5: 主席别着凉了。
1: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6: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
7: 主席好。
1: 怎么不安全呢？啊，
7: 主席，
1: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8: 呀，毛主席来了！
1: 哎，
8: 毛主席，
1: 毛大婶啊！哎，你帮忙，忙啊！
8: 好。
5: 主席，主席，
1: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5: 哎。
7: 主席好，
8: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1: 快坐，快坐。老邢，我也来帮把手。
9: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1: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10: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1: 有点缺肥呀。
9: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1: 嗯，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嗯，要很好的利用起来
9: 啊。嗯，是啊，主席很内行啊。主席，
6: 别动，你干什么？
1: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9: 是。
1: 小五，
6: 哎，
1: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6: 哦，好，
5: 主席。
1: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5: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6: 啊。是啊，主席。
9: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6: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1: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有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哼，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9: 对呀、啊，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1: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9: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7: 大使先生
11: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1: What do you think?
12: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1: 目前情况糟糕。
12: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1: 中国共产党军队。
12: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楚河汉界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11: 好篱笆。
12: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7: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2: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 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11: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7: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呢
12: ？China's problem is ostensibly now a global problem. I believe Stalin will keep the terms of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he signed, as you know, and I believe he can put pressure on Mao Zedong.
11: 他会给毛泽东施压的。
7: 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蒋总统一向是主战不主和的，陈布雷以死相见，都没有改变蒋总统的意志啊。
12: All he did was survive and hang on to his own power. Now we have an inept and corrupt government. We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a leader who is prestigious and would make his country proud. Can you think of someone like that?
11: 你觉得谁最合适？
7: 这个事情事关重大，确实不敢妄言。
12: You Chinese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cooking wine and heroes. We don't have any cooking wine today. So, who among the Kuomintang would be recognized as a hero?
7: 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后，在我党内威望甚高。您看他能不能成为合适的人选
12: ？I don't think so。
7: 陈诚，陈诚年富力强，在军界呢威望甚高，在当年呢还有小委员长之称。您看他能否成为总统人选呢？
12: I don't think he can either.
7: 不是，那就是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还有。
12: Sir,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an editorial from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It says Chiang Kai-shek has failed and should resign immediately. And his replacement should be Li Zongren. Yes, sir. You. In fact, I have already spoken to General Marshall, and we both agree that you are the suitable candidate.And we will urge Chiang Kai-shek to retire immediately.
7: 大使先生，承蒙 你对林某人的厚爱感激不尽。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蒋总统啊，他一生真的是辛劳惯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自己去休息的。
12: That's none of his business. Sir, you need to secur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Kuomintang.
13: President Lee,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7: Thank you.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好。

0: 剑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哪一个都讲出来。
1: 宋子文，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 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穿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
3: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4: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1/2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5: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1-2天，就能挖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6: 老三，
1: 哎，
6: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7: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6: 保重，
7: 保重，
5: 保重，
7: 保重。

快！

0: 守广的，快说！左边祖生啊！
1: 是，又杀又剐，阴面。
0: 这要啥呢？那是记着晌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们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
2: 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念装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念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孙大放心，
2: 留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小凤，你接，封上啊！来，哎呀，这……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呀，快出！哎呦，排长，
1: 快点，
0: 手气好呀！咱这么打，
2: 别动，
0: 离我远点啊！快出！
3: 别吵了啊！
0: 帮您出主意了，咱。
4: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不，来，继续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上，我在这儿。晚上，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烂了吧！这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
0: 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哎，那咱们打不打？哎，丁大圣，
5: 咋了？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5: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 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升过一场。

0: 谁遇到我准倒霉。
1: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2: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1: 啊，
2: 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1: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2: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3: 你们几个，那边。
4: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3: 你们几个，扔葫芦，抓活的。
4: 明白。走。
2: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1: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2: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1: 来，那行。
3: 真可敬，
5: 营长，我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1: 大窝囊，
6: 共军来了，快跑！
5: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哦，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1: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0: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暴露。
3: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 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我是淮海人，在这次伟大的淮海战役中，我要率部队打先锋。
6: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
2: 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
1: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
3: 这次你要叫出去，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静默，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
0: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 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
2: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

0: 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1: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 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0: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0: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0: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2: 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3: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2: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3: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4: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4: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4: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4: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4: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走。

0: 把酒给我，真的是小谷敌人。找，找。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
1: 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0: 相关情况也是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

0: 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
1: 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潘塘？
2: 对，是潘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3: 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田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1: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苏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3: 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4: 到，
3: 马上给我调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没事吧？
1: 害怕了？
2: 怕不？
3: 不怕。谁怕谁是松狗，只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3: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3: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这局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方了。
1: 营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换成画了。
0: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
2: 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等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笑>
3: 有悟性。<笑>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风呢？ 机会来了，冲！
4: 啊，
3: 大王呢？冲啊！

0: 们怎么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素玉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素玉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素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4: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5: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6: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5: 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了大王，1、2、3。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别废话，他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你快走！你们快走！

营长，小心点，先倒。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1: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啊，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连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

0: 还没有试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1: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
2: 意思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哎，
3: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哎，可以，清醒清醒。
2: 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
4: 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
5: 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6: 共军撤退了，
7: 共军撤退了，
5: 司令，
6: 好了，撤退了，
4: 共军居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5: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 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8: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
1: 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是大好消息。哎呀，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2: 总统慧眼如炬啊。
1: 现在秋里二兵团正在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啊，那离捻章围就很近了。
2: 是，
1: 黄百韬有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2: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1: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哎呀！
3: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4: 是。
3: 来，你叫什么名字？
5: 丁大胜，哪个部队的？
4: 报告司令，我是74军。错了，
5: 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4: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5: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4: 我是共军。
5: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6: 见过。
5: 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是。
7: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是，人。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8: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笑>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
7: 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9: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7: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 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5: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笑>

0: 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1: 啊，好，
0: 往中间靠一下，
3: 近一点，
2: 来，
3: 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5: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啊？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6: 看来这戏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5: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6: 啊，那倒没有。主席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5: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6: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5: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6: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5: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6: 当然是我的担心。
5: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7: 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

0: 你再看看这一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笑>
2: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
0: 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1: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
0: 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3: 今天啊，没下雨。对对对，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烂了。祝贺总统，
4: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5: 是。
3: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
4: 嗯。
3: 走。
6: 行行行，好，巴大维将军
7: ，Mr. President， Madam，
6: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7: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8: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Yes,
7: my congratulations.
8: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
6: 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7: I will do my best.
8: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7: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8: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 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7: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8: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7: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6: 好，你好。
9: 飞机
10: 有吃的了，有吃。
1: 吃的了。
2: 对了，吃的了，
3: 有吃的。
4: 他们又是报警啊！
5: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9: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10: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1: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的。
12: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1: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12: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1: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13: 暴风雨前的宁静，苏毅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就真的危险了。
11: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乌尔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你也知道，这个12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
4: 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7寸。
5: 这个比喻很恰当。
6: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听出来了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也至少得活，一开就急。
9: 他借钱买2种，还清3万元债务。他成立种植协会，带动21户乡亲致富。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
7: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把菜苗栽进地里需要分几步？挖坑、放苗、埋土，简单。
1: 菜是这样拿的，从这儿扎，这个菜栽在菜里面了。
0: 看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2: 我这一会儿已经落后三排了。
0: 没想到还有第二关。
1: 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穿雨鞋的话，太捂脚；穿布鞋，有时候拉拐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0: 我们的一次突发状况是他的日常。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卖水果、做凉皮、养羊、种菜。20多年来，陈月兰一直在折腾。
1: 我啥都干过，是卖水果啊，后来我就做凉皮啊。做凉皮的时候是一窍不通，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0: 凉皮是他做的最久的一桩小生意，从面糊比例都调不对，到街坊邻居认准他的味道，他做了10多年。可2003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3: 四月婆婆生病的，瘫痪的，6月老公就是胃出血了。
0: 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同时病重，家中一时债台高筑。
1: 当时我想着，我说如果不发展养鱼产业的话，我的3万块钱永远还不上，我就找人借了一些2000块钱，我就把种子拉过来。
0: 2000块对于当时的陈月兰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她独自一人前往渭源县考察，选定了龙鼠五号两种拉回家。
2: 那你当时没想过说如果这个养鱼种不成赔钱了咋办？
1: 亏欠了，我也想着试一试，不试咋知道了？
0: 不试咋知道？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好像从来没想过失败了会怎样。
1: 种的这花呀，真的大，产量真的高，种的没有上市场，全部邻居拿种子了。我就把那个买种子的钱我就还掉了，就还了一些别人欠的债。
0: 还清了债，停了2-3轮车，自己站稳了，还想拉别人一把。
1: 今天村子的本身就一个大部分人都在那家子呢，

0: 啊，
1: 我就看没啥人。
0: 嗯，没啥人。
1: 村子里面都是大家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0: 啊，就是。饭吃了吗，主播？
2: 吃
0: 哦，这个最脆的了。
2: 这个最脆的了，这个三个最脆的了。
3: 他是当年反对新品种的村民周泽祥，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换了，但周泽祥不敢。
1: 那当时您是也看到他这个洋芋种的挺好的了，还是不敢种吗？
2: 好，还是一枝子都不敢种，还有些了都过得很，他
0: 这个
2: 都把物流出来了哇。
0: 这是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如果不好的话，给把俺的样子给你，赔偿。
1: 哦，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3: 后来他种了18亩土豆，秋收的时候亩产6300斤，当年收入30000多元。
0: 咱现在的人都当面就种菜，不种洋芋了。这几年的洋芋也就是
1: 行情不好，
0: 行情不好。
3: 市场变了，陈月兰也得跟着变。从来没种过菜，没关系。就像他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0: 菜是水越多越好。
3: 种菜要水，在常年缺水的山地上种菜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0: 前几天高温嘛，菜都晒死了。这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水管子放在压的这个池里面，压的池里面水就流，顺这个管子就流到那个小窖里面了。
3: 雨天存水，晴天就只能到山脚下抽地下水来浇地。我跟着他走了一趟，
0: 小心点啊！这边，哎呀，小心啊！太陡了，车也不敢下来。原来我们吃的这个水啊，没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儿把这水挑上去，一家人吃啊。
1: 哦。
0: 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浇地。
1: 这个就是水泵是吗？
0: 这是个水泵。
1: 这个当时你们怎么弄下来的呀？
0: 哎呀，这个弄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1: 这么大个家伙。
0: 卸开的。先把这个拿下来。
1: 一样搬下来再装。
0: 一点一点搬下来。
1: 哎呦。
4: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这上山也不容易，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哎呀，确实是不好走啊。
3: 这一趟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这样的路他每天都要走。
0: 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地上的火一看就急，
1: 闲不住，
0: 一闲就心发慌，急得不行。
3: 短短两天，我听他说了很多次，不试咋知道？政策在变，市场在变，他也在变。
1: 花朵，
3: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每一次选择。说他孤注一掷显得悲壮，说他顺其自然又显得太轻。他像这山里的雨水，顺着地势的起伏流淌，也和他种下的菜苗一样，只要给一点水，就能在干旱的土地里扎根，扎下去，就开始蓬勃生长。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戎装换警装，初心护国门。
1: 通过这么多年我在部队上的学习，有两个比较好的方面得到的传承，一个是吃苦耐劳，一个是无私奉献。
0: 脱下军装不改初心，
2: 这下战役的英容啊，要面貌的面相的话，永生都忘不掉。
0: 普法送暖，解忧维权，守护最美戎装。
3: 我们会走进武装部、社区、学校等地方，开展法治拥军专题宣传。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铁血铸坚盾，法治护戎装》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办你心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将镜头对准军人和老兵，他们的故事始终值得我们用心倾听。另外，一同见证法治如何守护尊崇最可爱的人，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褪去军人戎装，不改赤诚初心，转换岗位职责，坚守国门使命。在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这样一位基层民警，他18岁从军，20余年扎根边疆一线，从青涩的边防战士蜕变为专业的移民管理警察。他叫郭宇，来听听他的初心故事。
1: 2003年，年仅18岁的郭宇主动报名参军，告别湖北随州的南方故土，远赴甘肃，投身边防武警队伍。
2: 因为一直在南方生活，到很少见过雪，到北方来之后，零下20多度的天气确实很难适应。再一个就是这个饮食上，差异也比较大。在南方，在老家的时候，一直是在这个以米饭为主，到北方之后以面条为主。
1: 初入西北军营，南北地域带来的环境饮食巨大差异，成为他军旅生涯面临的第一道考验，也磨砺出他迎难而上的坚韧品格。
2: 最有印象的一次是2010年8月，2010年8月份，然后参加这个舟曲泥石流这个抢险救灾，这个过程中克服了这个天气、饮食，还有一些这个交通不便的各种困难，然后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只吃一顿饭，然后也不会觉得特别苦、特别累，然后积极的这个，在这个救灾现场救助这个被困人员。
1: 3个月新兵连生活结束后，郭宇来到兰州，参加了全国计算机培训班，从此与信息化工作结缘。

0: 2018年，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制，郭宇从一名武警战士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虽然身份改变，但军营淬炼的优良作风始终没变。
1: 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这个政策的红利，然后从一名边防战士到一名人民警察，首先身份上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这个部队上的这个只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到现在的需要对具体的工作然后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0: 体制转制，岗位升级，改变的是身份与履职模式，不变的是军营淬炼的优良作风。多年军旅生涯沉淀的精神品质，成为郭宇从警履职的坚实底气。
1: 通过这么多年我在部队上的学习，有两个比较好的方面得到的传承，一个是吃苦耐劳，一个是无私奉献。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有幸在马东山地区参加了这个实践锻炼，因为正逢冬天，和战友们一起克服了极寒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马宗山地区地处戈壁荒漠腹地，常年干旱多风，昼夜温差悬殊，夏季酷暑难耐，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严寒刺骨，气温低至-30多度，对执勤人员的体魄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穿的秋衣秋裤、棉衣棉裤，还万穿了咱们这个发的这个棉大衣，但是站在-35度的天气下，最多5分钟，手脚就冻得失去了知觉。
0: 安保任务结束后，郭宇回归本职岗位，持续深耕国门信息化保障领域，全权负责口岸一线各类查验设备、网络系统的日常运维、故障排查和保障升级，为口岸规范化执法、高效通关筑牢技术支撑。
1: 这个很多的时候，其实真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可能你这个很长，你可能在这儿连续工作一个星期两半个月，可能你这个工作就为这一件事或者这一个问题，然后就想着能把它解决好。
0: 如今郭宇负责口岸一线各类查验设备、网络系统的日常运维、故障排查和保障升级，为口岸规范执法、高效通关提供技术支撑。面对岗位新要求、技术新变革，郭宇始终保持着进取姿态。
1: 一个就是通过不断的这个去学习，然后一些新知识，一些新技术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第一时间主动去这个学习，购买一些相关书籍，然后自学。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些学习平台，然后这样的交叉起来，然后学习。所以说这个可能在工作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比其他的同志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0: 口岸查验设备种类多、数量大、使用率高，因而对技术保障的时效性、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全天候守护口岸通关秩序，郭宇始终坚守在岗、随时待命，常态化开展全时段技术值守、全方位设备保障。
1: 这个就信息化这个功能来讲，我们这个前台连的设备越多，所以它出现的这个故障率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这个在工作中也是需要24小时连续值班，然后现场一直只要是有勤务，技术保障全程跟踪保障到位，以防就是设备出现故障之后影响咱们这个中心工作正常开展。
0: 没有台前的高光时刻，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郭宇始终秉持初心，立足细微，认真对待每一次设备维保、每一场通勤保障、每一项技术攻坚，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
1: 辛苦，但是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付出也是感觉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能把这个小的事情做好，也是一件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事情。
0: 23年扎根边关，坚守国门，戎装虽改，但初心不变。郭宇把军营锻造的坚韧与担当，延续在守护国门的每一个日夜。 以军人作风履职尽责，以警察使命守护平安。如今许多像郭宇一样的转隶民警继续更续军旅荣光，守护国门边境安宁，用坚守与奉献书写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有这样一位老兵，他曾在老山前线的枪林弹雨中抢救战友，火线入党。脱下军装后，他扎根基层司法战线40余年，用耐心与坚守，用法律与真情化解了7000多起矛盾纠纷。他叫聂建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老兵的故事。在瓜州县矛盾纠纷综合服务中心的调解工作室里，聂建伟端坐书桌前，调出电脑中珍藏的战地老照片，面对镜头缓缓回望峥嵘岁月，思绪穿越40余年时光，重回硝烟弥漫的中越边境。
2: 我们当兵的第一天呢，就连队教我们唱的是《邱少云之歌》。日常行为中呢，我们是连队教育我们邱少云这个精神呢，为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精神支柱，所以说到不能参战也好，在我们的部队的日常这个活动中、训练中，以及我们军事训练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还有队伍，以及我复员之后在地方上工作这个过程中呢，这些之中都是以这个邱少云的这个精神呢为指针、为目标。因为这个邱少云这个连队的这个教育呢，基本上就把邱少云的精神渗透到我们血液中了。
0: 参战岁月里，聂建伟先后24次出境执行侦察任务，亲历数十场生死激战。危急关头，他孤身救下11名负伤战友，还协同战友抓获2名敌方俘虏。凭借突出的战场表现，他火线入党，荣立3等功，获评战地优秀义务兵。
2: 最深的印记就是我们从甘肃武威赴到云南参战的这个情景，是我一生终生难忘的。因为在我们一起参战的过程中呢，和我一起出警的战友有几位呢2条腿砸没了，或者1条腿砸没了，还有几位战友呢，其中有一位呢是牺牲到我怀里面的。因为我是卫生兵呢，基本上呢一切都是我背回来之后，仪容呢都是我整理的，整理完之后在那个老乡的门板上照个相，然后把军装给穿整齐送到云南那个154野战医院呢火化掉的。这些战友的音容呢，那面貌呢，那面相呢，我永生都忘不掉。
0: 退伍后，聂建伟回到瓜州县工作，历经战火，倍感和平珍贵的他，立志要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群众安稳生活。
2: 你想那么多，就想着这法治宣传教育，这个群众普及了，咱老百姓这个有法律意识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干这一块工作呢。其实我们这个人都是云南前线下来的，好多战友都长眠到那个地方了。我们现在这些人活着，你想不多做些工作呢，也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当时是想法就是很简单。
0: 秉持军人初心与入党誓言，聂建伟数十年深耕基层调解一线，联动多方力量搭建全域法律服务体系，完善县、乡、村3级法律援助站点，为困难群众建档立卡，让法律服务直达基层。
3: 4月8号，家人发生火灾了，主要是火灾原因就是说是旁边邻居老爷子在天坑的过程中，主要是可能，没有管理好他的火，把王家引着了。基本上就是说是把我的所有的就是说是上半辈子挣下的所有积蓄全都烧完了。两种人就说是帮我们调解这个事情，也可能就说是跑了好多次了，做了可能一个10次和10次的。就说是调解，最终就说是赔付金额为39万。再咋我也就说是很感谢人家主人， 为我们就说是讲了很多大道理了，就说是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
0: 这只是聂建伟调解过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在聂建伟的调解桌上永远摆着两样东西，一本翻旧的法律条文，一杯给当事人准备的热水。他常说，调解工作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
2: 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最珍贵的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法治宣传和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呢，老百姓真正感到了政府的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政策对这个百姓的关心和关爱，法律法规则保护政府的这个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方面，这个有温度，有这个，同时呢，老百姓呢也搭建起群众和这个政府的这个联系的这个桥梁，密切了党群和这个干群关系。
0: 2023年，聂建伟正式从瓜州县司法局退休，可他的调解之路从未停下。他开办个人调解工作室，全年无休接待群众，每年调解上百件纠纷。
4: 为了更好地保障退役军人和军属的合法权益，瓜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全县设立了2处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工作站。联合司法局落实了法律援助相关政策，同时依托全国模范调解员聂建伟的工作室，合力搭建起专门为老兵维权的平台。聂建伟同志扎根基层调解工作40年，专门处理老兵遇到的劳务、土地、工伤各类纠纷，前后调解过上百起矛盾，纠纷化解率几乎100%，帮不少退役军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形成了本地特色的涉军调解金字招牌。
0: 从烽火战场到调解桌前，从青春年少到鬓角染霜，变化的是岗位和身份，不变的是一名老兵的初心与担当。
2: 我们也是一个普通党员，要做一个电路铺路石，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起这个铺路石的作用。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呢，希望我们国家，中华民族的为这个民族的复兴啊，民族的兴旺发达呢，贡献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就行了。实际我们也是个普通人，也没有高大上，就算是做好一个铺路石、一个垫脚石的，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0: 一身戎装虽早已褪去，心中热血依旧滚烫。曾经聂建伟在枪林弹雨中守护战友，如今他在市井烟火里温暖众生。军人的守护不只发生在疆场，更藏在千家万户的烟火冷暖间。
5: 走过枪林弹雨，更懂得岁月静好。聂建伟的坚守是陇原老兵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生动缩影。如今我省各地依托志愿服务队、法治服务站等平台，吸纳老兵力量参与纠纷调解、应急支援乡村建设。那么怎样持续打通渠道，完善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呢？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人，共同交流。
6: 近年来，我们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为牵引，先后出台了双拥在基层活动实施方案、打造丝绸之路双拥文明县特色品牌建设方案等系列文件，每年制定军地互办实施双清单，累计投入资金近35亿元，无偿划拨土地20000余亩，支持实施国防工程530多个，走访慰问部队5200余次，慰问1.56亿余元的物资，解决官兵三后问题1.6万件，全省11个市、2个县被命名为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比上届增加4个，为历届最多，双拥工作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制定出台关于完善新时代双拥工作机制的措施，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创新方法手段，加强队伍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5: 激活退役军人力量，搭建常态化参与平台，引导老兵积极服务地方发展，生动诠释了雍正爱民精神内涵，是新时代双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民警郭宇，到从战火走向基层调解一线的聂建伟，不同人生赛道上一代代退役军人坚守初心，发光发热，尊崇军人，善待老兵，依靠法治保驾护航，凝聚起军政军民的同心力量。
7: 国防稳固，方有山河无恙；法治保障，助力强军拥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作为我国国防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国防建设总体准则，明晰全体公民、各类组织应当履行的国防义务，夯实军政军民团结顶层法治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是规范兵役工作的重要法律，明确依法服兵役是公民光荣义务，尊崇报国奉献行为，全方位保障现役官兵合法权益，为国防兵员补充与储备筑牢制度防线。2021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是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载明军人是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重点维护现役军人荣誉待遇与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基础性法律，聚焦军人退役之后的安置、就业、优待、激励等事项，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鼓励老兵持续服务社会。四部重要法律定位清晰，相辅相成，同向发力，为各地扎实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遵循。良法善治重在落地生根，立足陇原大地，我省持续推动各项涉军法律法规从纸面条文转化为基层实践。今年八一前夕，平凉市庄浪县人民检察院深入县域各村庄社区，开展检查蓝户军属专项法治拥军行动，让拥军普法走进基层一线，融入百姓生活。大槽村作为庄浪县朱店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重点村居，有着浓厚的重军拥军氛围。村内多名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国，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建设。仲夏时节，庄浪县人民检察院走进朱店镇大槽村，在乡村田间地头、村居院落搭建普法服务平台，走访慰问军属家庭，倾听退役军人诉求，把精准司法服务、暖心拥军举措落到乡村最基层，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温度致敬驻地军人，关爱军属群众。
8: 军人是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每年八一前后，我们会走进武装部、社区、学校等地方，开展法治拥军专题宣传，重点解读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民法典中涉军条款，通过案例讲解、法律咨询、发放手册等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现场还会设置军检互动环节，营造尊崇军人、法治护航的浓厚氛围，让双拥传统在法治实践中延续。
7: 此次专项活动精准聚焦村居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广大村民群体，直面基层涉军法律需求，紧盯拥军服务短板，以实景化普法、面对面走访、精准化帮扶的方式，让法治拥军走出机关，走进乡村，切实打通司法服务拥军优属最后一公里，让尊崇军人、法治护航的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9: 我们县检察院聚焦军人军属法律诉求，深入军属聚居社区与家庭，开展检查蓝户军属专项行动。一方面，我们设立涉军维权台账，妥善处置各类涉法纠纷；另一方面，在春节八一节点上门普法慰问，精准化解各类法律问题。
7: 随后，检察干警走进军属家中进行入户慰问，干警与军属围坐在一起唠家常，细致询问军属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日常起居、生产生活难题，悉心了解现役军人服役近况和家庭的实际需求。
10: 八一节军节前是军人的节日一个，主要是，把你看看一眼。
11: 当兵五年了，他当的也挺好的，政策也好。他们给上一段时间，等我们家里头转一圈，他们是很照顾我们的。
7: 检察干警面对面宣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帮扶、便民惠民等各项利好政策，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法律疑问，用接地气的家常话语、有温度的司法关怀，把党和检察机关的温暖与关怀送到军属心坎上。
10: 我们在日常的履职过程中，依法打击侵害军人名誉、荣誉、利益的违法犯罪，依托检察公益诉讼职能，

0: 守护国防安全，以法治的力量捍卫军人荣光。
1: 现在国家这个政策对这个退伍军这个军人们确实是好，各方面这都有这个优惠。现在党派这回的年轻为了给你办家庭农场证照啊，养殖上都也帮助着。
2: 我是2002年党派兵的，当了5年兵，回来我政府对我这个就业问题啊，政策特别好。
3: 同时，针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产业发展、证件办理等实际需求，检察干警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助力退役军人享受家庭农场创办、养殖产业扶持、政务办证减免等惠民政策，切实解决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4: 庄浪检察干警走进乡村院落，走进军属群众，将法律服务与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展现了基层政法机关开展法治拥军的扎实实践。八一拥军不只是一场温情的致敬，更是一场久久未功的坚守。基层一线的暖心举措离不开顶层设计统筹、长效机制托举，立足全省双拥工作大局，如何推动法治拥军摆脱阶段性活动模式，从节日化走向常态化，持续擦亮甘肃法治拥军的特色品牌。带着这一思考，我们连线专家。
5: 甘肃省退役军事务厅成立以来，高度重视退役军志愿服务工作，及时出台关于开展退役军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全省组建1.02万支志愿服务队，吸纳13.3万退役军人志愿者，广泛参与国防教育、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应急救援、双勇共建、生态保护、关爱老兵、文明实践活动。73地震、雨中三回应急抢险，共20000人次退役军志愿者参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秉持老兵事情老兵办、老兵矛盾老兵解的理念，积极开展人民调解、矛盾调处工作，累计调处基层矛盾纠纷6000余件。今年1月份，我们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社会工作部等9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下一步，省即将组建甘肃省荣耀陇原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搭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平台，持续打造荣耀陇原志愿服务品牌，创新党建家志愿服务模式，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长效赋能、基层治理，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4: 军民同心，鱼水情深，法治始终是坚实的依靠。踏上新时代新征程，陇原大地不断延续拥军爱民的深厚传统，持续以法治力量维护军人、军属以及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让军政军民团结的根基扎得更加牢固。明天我们即将迎来八一建军节，在此向全体人民子弟兵、广大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7月31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发布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成果。其中，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两部重要地方性法规，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表决全票通过，定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共42条，该办法依据新修订的代表法，结合甘肃实际，细化完善上位法原则性条款，系统固化人大代表履职、民意联通、民主监督等成熟实践经验，补齐基层人大制度工作短板。办法的施行将进一步规范代表履职，强化履职保障，畅通民意渠道，持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为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和法治保障。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共5章53条，是甘肃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适配区域创新发展需求的重要基础性地方立法。条例聚焦知识产

全发展全链条，系统规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项工作。该条例的落地实施将有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知识产权治理短板，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支撑。此次两部法规出台，充分彰显我省立足省情、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也是健全地方治理体系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治成果。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里，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5: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出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先生，先生，
7: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出席。五省各地全面抓实防汛举措，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六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1: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线并进的产业升级路线，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实施路径。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底，决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存量换新。 石化化工领域坚持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3: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存量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质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灶一体化推进，沙割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资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4: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各地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预警、早备勤，抓实隐患清零、监测校应、应急抢险、群众疏导等各项工作，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今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势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区域、低洼易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5: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总结了矿泉水方便面等40落实，
6: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线动态，遇有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7: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构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1: 入汛以来，宁夏市

0: 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巡堤查检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四项重点，陆续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
0: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妇女儿童健康摆在优先位置，紧扣健康甘肃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在张掖市甘州区妇幼保健院，胡敏正带着6个月大的宝宝进行健康体检。医院增设的游戏角落、阅读空间、母婴室等暖心区域，全方位改善孕产妇及儿童就医环境。
4: 体检过程中，就是他们也给了一些科学育儿的方案，我们也有加入一些育儿群，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不懂的方面，我们在群里问也会及时的回复我们。
3: 同时，医院依托线上医疗平台及社群服务，联动基层医疗力量，设置一站式服务中心，让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触手可及。目前，张掖市已建成生育友好医院8家，儿童友好医院11家，27家医疗机构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多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 从创建双友好医院做起，从落实早孕关爱入手，全力打造环境舒心、服务贴心、流程省心的全新就医体验，让广大群众真正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
3: 立足中医药优势，定西市创新妇幼健康服务模式，推动中医药与妇幼保健深度融合。定西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中医康复部，组建由省级名中医领衔的20人专业团队，推出40余种特色疗法，构建覆盖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的中医服务体系。
6: 从闭经期开始，到孕期保健、产后康复，再到儿童生长发育，让中医药服务与现代妇产科、儿科等无缝衔接，全面促进中医药在妇幼健康领域的应用。
3: 十四五期间，甘肃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网络，婚检率、产前筛查率大幅提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和听力筛查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一个覆盖青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年期、老年期的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正在为全省妇女儿童健康织密守护之网。甘肃台报道。
7: 7月30号，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企业产改工作成果发布活动在兰州举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王娇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胡卓出席活动并致辞。王娇平指出，各级工会要积极融入大局，持续攻坚发力，持续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人才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胡卓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省产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和技能支撑。7月30号，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办案绩效分析研判专题会，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沈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好班子队伍，各地要抓紧统一思想，提出要求，压实责任，确保班子团结、队伍稳定、工作顺畅。要抓好专项工作，紧盯检护民生工作，依法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要结合实际，抓好15五检查规划落实。要抓好素能建设，全面夯实素能基础，一体强化检察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8: 7月30号，由酒泉嘉峪关联合举办的绿色食品提振消费主题绿色食品宣传月暨甘味拓市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在酒泉市宿州区启动。来自省内的40余家农业经营主体携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本次活动为期五天，通过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科普惠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陇原优质农产品的独特魅力。酒泉台报道。记者7月30号从兰州海关获悉，目前全省换繁制种生产企业超过100家，制种面积达7万余亩。2026年上半年，甘肃省出口种子2500.2吨，同比增长23.5%，出口总值3亿元，全国出口占比20.5%，产品畅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8: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30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拉开帷幕。
8: 本届活动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创办于2017年，历经10年发展，已成为国内青少年航空科普与科创教育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赛事平台。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有来自8000余所学校的1.8万余名选手晋级总决赛，总参赛规模超8万人，大赛共设10大赛项，赛程从7月30号持续至8月2号。
9: 那么整个赛制由一个单一的无人机赛项拓展到一个非常立体的，从赛项的发展来讲，应该是更符合现在青少年的这种发展的需要。
8: 大会期间同步举办2026航空科普教育主题论坛、2026第二届国防科普大会等活动，覆盖课程建设、国防科普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吸引各界专家、科技教师与青少年广泛参与。
10: 本届大会啊，突出的特点啊，可以概括为3个融合。第一个是科普啊与教育的融合，第二个特点啊是科技与产业融合，第三个是文商旅体展会赛融合。我们也希望让大家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进一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8: 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30号，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预计2026年底实现隧道全部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下旬，云南野生菌全面进入产销旺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交易高峰期，松茸、牛肝菌等各类野生菌整齐码放在摊位上，菌香四溢。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市场购销两旺，一派繁荣景象。
11: 我们每年的交易量可以达到7万吨以上，目前呢也进入到我们的交易高峰期了，现在每天的交 交易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相对比去

0: 去年同期要多出100吨左右。
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有商户1200多户，有270多种野生菌在市场内销售，年交易额超12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基石，烟火是城市活力的底色。盛夏来临，兰州新区夜经济持续升温。紫云街作为核心夜间商圈，人流密集，烟火旺盛。为扎实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川东区派出所靶向攻坚紫云街治安乱点，让夏市商圈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稳稳安全感。
1: 盛夏夜晚的紫云街灯火通明，小吃摊儿、休闲门店、客流络绎不绝。这片商圈共有145家经营性场所，92处流动摊点，是夏季治安管控重点难点区域。紧扣夏季治安工作要求，中川东区派出所全面摸排街区突出风险，启动夏季专项清查行动。民警紧盯夜间高风险场所，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实行当场整改、限期督办、回头复查闭环管理，累计集中清查42次，排查整改治安隐患74处，从源头化解夏季安全风险。
2: 今年的客流量比较大，治安环境也比较好。我们这里的中川东区派出所对这边喝酒打架的事件做得非常好，大家都是文明用餐。
1: 夏季夜间警力紧缺，中川东区派出所在街区新增7处对讲智能监控，补齐视频防控缺口，创新推行视频站岗、鼠标巡逻夏季技防模式。
3: 各位市民朋友，警方在此温馨提醒：文明饮酒，理性娱乐，不酗酒，不滋事，不打架。
1: 中川东区派出所的民警辅警依托视频监控，远程实时巡查夜市动态，紧盯夜市人流高峰期，提前预判人员聚集冲突苗头，通过线上提醒加线下巡逻，有效缓解了夏夜巡防压力。
4: 实际上我们这个可对讲的视频监控它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从我们综合指挥室的视频监控可以看到，如果有打架斗殴的这种警情、醉酒需要求助的这种警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喊话处理。还有一个就是商户们对着这个喇叭可以喊话，可以直接向派出所求助，以防发生这个民转行、行转民的这种暗事件。
1: 治标更要固本，夏季整治同步铺开全域安全宣传。民警走进每一家沿街门店，围绕反诈、消防安全、文明饮酒开展普法宣讲，疏通消防通道，针对夜市从业者开展安全培训，督促商户劝导顾客适度饮酒，保管随身财物。
5: 像今年这个整体的这个改变，就是所有的监控全面的覆盖，公安民警每天晚上按时来巡逻，吵闹也比较少了。
1: 现如今夏季集中整治成效直观显现，紫云街车辆停放整齐有序，夜间巡逻警灯持续闪烁，烟火喧嚣里秩序井然。

0: 数据显示，片区上半年警情同比下降36%。
1: 夏季治安整治不是短期行动，长效管控才能守住平安成果。治安环境实现质的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高，辖区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商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实现了治安管理提质、营商环境提优、夜经济发展提速的多重成效。

0: 是人间烟火。新区公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靶向排查消隐患，智慧警护补短板，让辖区群众安心享受夏日烟火，为兰州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1: 近日，兰州新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契机，邀请全省新思想赛拢员理论宣讲大赛优秀选手走进社区新就业群体，开展走京市分众化基层宣讲。宣讲员紧扣初心奋斗奉献主题，用鲜活故事和真挚感悟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动人实践，展现新时代拢员儿女的精神风貌。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从会场搬到一线，以接地气、有温度的讲述，凝聚思想共识，激励新区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汇聚奋进力量。近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首单保税加 TIR 卡空联运业务顺利发车，载货车辆经 TIR 公路直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衔接空运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该模式融合综保区保税政策与 TIR 快速通关优势，搭建陆路加航空立体化物流通道，兼顾运输时效与物流成本，为省内外贸跨境电商企业向西出口提供全新通道。7月29号，孤独症儿童全生命周期服务社区协同运行机制多部门联动座谈研讨会在兰州新区召开。此次研讨会紧扣孤独症儿童全生命周期社区协同服务核心议题，汇聚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基层一线多方力量，厘清了当前服务堵点难点，搭建起多部门联动工作框架，为构建筛查诊断、康复教育、就业安置、家庭支持闭环式体系打下坚实基础。7月28号，兰州新区西岔镇曼湾村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群众共100余人参加。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各类险情，启动相应预案，通过广播、敲门等方式引导群众撤离，落实一对一帮扶，20分钟内将危险区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安置组登记信息、发放物资，救援组巡查河道、清淤固坡、营救被困人员，医疗组现场模拟急救。演练结束后，相关部门联合排查河道、低洼、旧房等重点部位，建立隐患台账，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7月28号，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认定智云学堂兰州新区考试中心在兰州新区正式落地。该中心由甘肃广电传媒集团旗下甘肃广视智慧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智云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建，位于兰州新区职教园区，即日起面向全省社会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开放报名，每月组织考试，全年常态化开展认定工作。作为兰州新区重点布局的新能源产业项目，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1期项目目前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截至目前，综合办公楼、职工食堂、宿舍等生活办公配套建筑主体结构已完工，室内装饰与配套设施施工正交叉开展。
2: 经过施工团队的日夜攻坚，生产车间现已具备设备安装条件，首条产线的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到场安装50%，所有工艺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安装。整体项目进展正按照预期进度计划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
1: 该项目一期于2025年8月30号开工建设，总投资近30亿元，规划建设4条生产线，包括2条314安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生产线和2条30安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生产线。建成后将实现年产10吉瓦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产能。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41亿元，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0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全面抓实防汛举措，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6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

0: 防汛形势再分析，重点工作再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山洪灾害防御的严峻形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落实落细山洪灾害防御各项责任和措施，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1: 任振赫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工作要求，对照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甘肃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振赫强调，要以最强的警觉做好预报预警，强化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果断部署关停撤转等关键措施，要以最实的举措抓好灾害防范，深刻汲取山洪灾害教训，聚焦重点部位，一点一策整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科学高效抢险救援，要以最硬的担当守好安全防线。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切实把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落实到每一处危险区、隐患点，切实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王旭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府院联席会议7月30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府院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振赫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府行政职能和司法专业优势，推动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全面提升府院联动治效，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1: 任振赫指出，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清单化抓实年度重点工作，推动制度重塑、流程优化、效能升级，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和司法审判工作水平双提高，为“十五五”开好局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任振赫强调，要在制度贯通上持续用力，确保上下贯通、步调一致；要在协同配合上持续用力，依法厘清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从源头减少同案不同判问题；要在矛盾化解上持续用力，深化拓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要在护航发展上持续用力，常态化做好信息互通、协同保障等工作，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在以查促改上持续用力，厉行厉改府院联动机制运行核查发现问题，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力就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提升法治建设水平提出工作要求。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7月30号召开第54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通报全国政协考察团来甘考察调研有关情况，审议通过省政协关于甘肃省“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情况民主监督工作方案，关于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2026年实施方案。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学习全国政协来甘考察调研、调研采风精神，对标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质效，夯实履职基本功，推动转化调研成果，放大考察叠加效应，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讲好甘肃故事，用文化的力量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充分认识开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找准监督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把握监督方式方法，为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要高度重视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提出务实管用、精准适配的对策建议，出重全面复盘、提炼总结，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严守

0: 纪律规矩，引领示范，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线并进的产业升级路线，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实施路径。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底，决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存量换新。石化化工领域坚持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3: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存量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制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灶一体化推进，沙割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资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4: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0: 7月30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主持，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今年人大工作的重头戏，事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事关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要在提高站位上再对标，确保换届选举方向不偏、标准不降，要在推进落实上再聚焦，确保各环节紧密衔接，提升群众知晓度与参选积极性，要在严格程序上再规范，科学合理划分选区，严格做好选民登记，规范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和考察流程，规范投票选举程序，确保选举结果合法有效，要在组织保障上再强化，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质量推进、高水平完成。
5: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各地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预警、早备勤，抓实隐患清零、监测校应、应急抢险、群众疏导等各项工作，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势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区域、低洼易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6: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组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40多车，
7: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临。

0: 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切动态，运用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2: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步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1: 入汛以来，临夏市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巡堤查险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四项重点，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
1: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夏专场。临夏周围绕奋进15/5打造五个地，奋力谱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1: 14/5时期，临夏州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8%，从“十三五”末的352.7亿元增长到546.6亿元，连跨两个百亿台阶。临夏市永庆县跻身百亿县行列，高质量完成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重建各项任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显著进展，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贫一通道和南北定陵城市群建设，加快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全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黄河上游生态综合治理先行地，奋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15/5期间，临夏州将全面建成兰陵河铁路等重大交通工程，推进机场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统筹天然气支线、供水置换、抽水蓄能及 5G 等基建，壮大牛羊全产业链，提升临夏美食、生物医药、皮革毛纺及特色种植业，做强文旅首位产业，用好世界地质公园等名片，落实黄河战略，推进系统治理和污染防治，巩固脱贫成果，加强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深化民族团结，主动创安创稳，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州成立70周年。甘肃台报道。
6: 青阳市西峰区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实效落在细微之处，让城市有温度，产业有高度。
7: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8: 这里呢是庆阳市的西峰区，现在是下午4点，在我身后的这个暖风驿站里呢，陆续呢有不少的外卖员还有快递员在这里休息。一张座椅，一碗热饭，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常，但对于这些城市新就业群体而言，却是奔波中难得的安稳。
1: 外卖员、网约车、快递员，在西峰区有5649名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
9: 像以前的时候，有些人好多男孩子，就路边边拧两圈，吃地下的搞的吃干。

0: 快继续送单，
1: 只能在大街上休息。
2: 休息无场所，就餐不便利，这些看似细碎的需求一度成为当地基层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3: 在收到相关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纳入重点督办事项，会同区委社会工作部制定具体的措施。
2: 在所有矛盾中，最突出最棘手的一个是进小区难。
4: 一些业主可能反映，哎，我这个一些地方我不想让小哥们进去啊。
2: 看似进与不进的简单争执，背后折射的是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社区管理之间的深层碰撞。面对这道两难题，当地不搞一刀切，
5: 骑手可以在这里精确地找到每一栋楼的所在地。这里我们建立的骑手友好小区便民服务点，可以有急救药箱、自行车充气、共享工具、便民手推车等等。
2: 有了友好小区的成功探索，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食堂在西峰区陆续涌现。
6: 1200块钱嘛，它都有一个小哥的食堂，我们也好去，也方便一点。
7: 他们的刹车呀、轴承呀、易损件，我们可以给他打折扣嘛。
8: 三抓三促，说到底是要为民造福，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拿新就业群体来讲，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穿行城市街道，连通万家民生，是城市运转和治理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服务保障好这些群体，也是我们地方的分内事。
2: 如今这种被看见的极难筹盼正在转化为去照亮的温暖力量。
9: 主要是让快递员还有我们的外卖员、新就业群体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拍我们马路上的一些违章违规，或者是我们的设施设备损坏，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
10: 就他们那边给你回复了吗？这个事儿
11: 过了大概3-4天吧，我路过的时候他这个已经整改了。
2: 从一个暖风驿站的诞生到一张服务保障网的铺开，逻辑并不复杂，就是把群众的需求一件一件办扎实。甘肃台报道。
12: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3: 近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首单保税加 TIR 卡空联运业务顺利发车，载货车辆经 TIR 公路直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衔接空运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该模式兼顾运输时效与物流成本，为省内外贸跨境电商企业向西出口提供了全新通道。
2: 近日，第三届种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张掖召开，以智慧农业与种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智慧育种、种源安全、种业振兴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河西走廊玉米制种产业提质升级、种质创新与人才共育提供长效支撑。7月30号晚，冰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男子组两场半决赛在定西体育馆先后开打。经过激烈争夺，省教育厅队和宁夏州广河队进入决赛。广河队面对前两节领先的积石山队，强化内线冲击，完成反超，率先锁定决赛席位。定西队开场凭借小快灵战术领先，后因篮板争夺处于下风，被省教育厅队逆转。
14: 今晚19:30，备受瞩目的2026冰河杯陇 BA 总决赛将在定西打响。届时，甘肃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并机直播此场比赛，敬请收看。
1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4: 再见。
1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6: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 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5: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0: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5: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7: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18: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5: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9: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5: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20: The rule of law.
21: The rule of law.
20: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5: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22: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5: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伤害之斩，小过甚好。而叶祖川实在必行。
3: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4个军和罗光文的3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4: 跟敌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

0: 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1: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什么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2: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福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0: 郑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1: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哎，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0: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2: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0: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日成。当时郑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2: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2: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日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日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日成，日成。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日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立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立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日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赠女成平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九年八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女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1: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女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女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女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0: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1: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女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女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手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女成的音乐天赋，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
2: 她确实，她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她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她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她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1: 卡鲁索是二十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女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0: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1: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0: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

0: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旅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金会向郑旅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旅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旅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

0: 颤抖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履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履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再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履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履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盐水错，盐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0: 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1: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2: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林，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1: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说什么？
1: 为什么痛？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2: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
0: 对啊。
1: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这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0: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
1: 我是被他们抓回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你快走吧。

0: 我们已经聚集到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 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道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友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像个汉子了，周杰，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胡闹！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手里不是逃兵。三个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叫了。
2: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3: 军长，军长，我们军长抓过来！
4: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5: 冯百胜，你把他带上。
6: 谢谢军长。
7: 军长，我党组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是机，你越是我的棋啊！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4: 是这个意思啊。
7: 我没有要合作了，
4: 那玩儿短暂吗？你就指上谈兵行。
5: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7: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玩儿战场吗？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带着眼睛。
4: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7: 无论好坏，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
8: 有完没完了？啊？ 到咱家这儿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9: 还活不过三天，
8: 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见没有？
9: 连长，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没事没事。

Ya, balik. Jangan di sini. 이거 좀 보십시오.

0: 小心点啊！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他人在哪儿呢？在
0: 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1: 看看去。
0: 哎，
1: 军长，
0: 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1: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 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赵，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0: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1: 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
0: 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1: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
0: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2: 军长，我是小朱。
1: 走。
3: 文远同志，
2: 秦旅长，您不能进来。
3: 我
1: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您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
2: 派人送过去了吧？
3: 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
0: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这我就放心了。请您找到致死，我的病情不要紧，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上。

0: 猴子，
1: 快点，
2: 手脚都利索点儿，
3: 都小心手啊！
0: 这大只猴子，
3: 手啊，
4: 跟上跟上，
0: 别打，
1: 快打我手！
3: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2: 动作都快点儿，
1: 来，咱们上，
2: 这边也是。
5: 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2: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们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1: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保贸不得上当。哎，哟，发出信号，快闪三次，车队停。
1: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美国人真狡诈，
0: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1: 哎，还没走，
0: 被发现了。
1: 给后场发信号，我们在这等。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看好了，你是撞飞机了。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小石二队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的制高地。小石二队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的制高地。
2: 向右看齐。

0: 小姐，跟上，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的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我们八连从即刻起。 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报告，向左转。
1: 小毛。

0: 是，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到，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
1: 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2: 好，
1: 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0: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着。
1: 哎，分给大家，请喝水。
0: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1: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统治进攻。
3: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0: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
1: 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
0: 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4: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0: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使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使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携江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十九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2: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五三七点七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
1: 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幺三三团三十多官兵全部牺牲。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
2: 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
1: 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
2: 李德生说，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民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1: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

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零击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

九十三团九连刚刚来电话，下午四时他们歼灭了伪三十一团一个连，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楼456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轻转一号坑道，
1: 。
2: 我们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0: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2: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显峰，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祁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盯上去。到那时，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1: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
0: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
2: 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0: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 其实是50米，
1: 我知道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响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局庭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齐联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八连攻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七连。
1: 鹏举呼叫木兰，鹏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你怎么了？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4: 70米。
0: 50米。
4: 50米。
0: 对，就50米。
4: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段前锋，
5: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5: 放心吧，
4: 我的炮很准的。

0: 53区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3: 一号。

0: 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1: 你会死的。
2: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桃花地区未来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4: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5: 师傅，空调开大点。
6: 好的。哎
5: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6: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5: 从北京。哎呀，
6: 大都市来的。
5: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6: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5: 本地
6: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5: 臭豆腐的地方。
6: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5: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6: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5: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4: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6: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

0: 责任和义务啊，是吧？
1: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光。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啊，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对对对，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

0: 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是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0: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0: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0: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0: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
2: 是。
0: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

0: 陈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肌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2: 我跟他们特别熟，
3: 是吧？
2: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3: 快了快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3: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2: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2: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他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2: 外婆菜。
3: 外婆菜。
2: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打一点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2: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2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2: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3: 好的。
2: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2: 用嘴投票。好夹的嘞。
3: 好夹。
2: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4: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了。这排骨要蒸透，要
2: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说，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

0: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2: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1: 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啊、
3: 好吃多，
2: 好吃，真不错，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1: 被你拍到，
2: 像不像涩谷？
1: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五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是，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

0: 嗯，
1: 好，谢谢。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
3: 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2: 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4: 我们就不打扰。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之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
0: 你们过来看，
1: 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镇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 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
2: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
1: 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为什么是郊外呢？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它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0: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1: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
2: 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

0: 进来，传兄，这是昨晚截获的，访问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1: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0: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百万分之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这是谁发出的？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1: 吉川猛夫，
0: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这怎么可能？
2: 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0: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鱼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0: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1: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 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形势一定。

0: 白河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他了吧？来，他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武里。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2: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 千万不要抛弃他，
3: 娘，你放心，我会的。
4: 智伯，吃早餐了。
3: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0: 嗯。
2: 博士，有结果没有？
0: 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2: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0: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2: 快去换一件吧。
1: 等等。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

0: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1: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击穿在黄土坡。
0: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玉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击穿。
0: 不要惊动老玉，他一动有可能惊动美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1: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2: 是，
1: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干什么？
1: 老太，
2: 别拦着，让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渡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走。走。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已被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沿着电话线走。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上校，我也抽着昂钦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1: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2: 老板，老板。

大姐，刚断气，追，分头走。

0: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去狄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1: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学校，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
1: 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2: 丧家犬。
3: 都闭嘴。

站住！站住！站住！快，别动！你们别动！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是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谢谢。
3: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2: 爸，哎，
9: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1: 你爸来了。
12: 这个

0: 站住！
1: 拽住他！
0: 站住！
1: 站住！快，别动！你们别动！

0: 来，李先生，这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
0: 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的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姬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监，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3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1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哟，
1: 嗯，老于，
0: 老于，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0: 什么？
1: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1: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1: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1: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0: 嗯，没错。
1: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0: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1: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健，让他走。
0: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哎呀，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0: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啊！
1: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

0: 那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包？走。

0: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对对对，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 嗨，你不要漏了背后的柜子。是，长官。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1: 行，我到楼上去看看。好。
0: 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1: 走仔细点儿。
2: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们。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2: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0: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2: 不会有盟友。
0: 勾结日本人，相互倒卖情报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2: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0: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3: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0: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3: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0: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3: 回兵。
4: 是，长官。
3: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4: 遵命，长官。
3: 不要露过任何。

0: 何细节？
1: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2: 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去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
3: 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
2: 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3: 是我。
2: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3: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2: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
4: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1: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你们听到了吗？
5: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3: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3: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1: 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
5: 抓住他们！
6: 别动！哎呀！
7: 啊！

0: 我们要追踪这两个人，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1: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以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1: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1: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1: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1: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守

0: 手下能够尽心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那吉川偷取情报。
1: 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
0: 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1: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0: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0: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健。他们两个怎么叫进来的？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没引起怀疑吧？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1: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1: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0: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3: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2: 不晚，
0: 魏明来，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有本事来拿。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哼。

0: 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0: 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1: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2: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里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3: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2: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3: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2: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3: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2: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3: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1: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进来，少校。我刚刚接到报告，王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
1: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1: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0: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1: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你3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1: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 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核实，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发现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0: 是老于。
2: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0: 什么事情啊？
1: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0: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1: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2: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0: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2: 哎，你不知道，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1: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0: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3: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4: 明码
3: 是。
4: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3: 是。进来。
4: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5: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4: 是的。
5: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4: 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5: 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4: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
5: 嗯。
4: 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5: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1: 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0: 还有12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吉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
2: 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0: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2: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0: 不行，
2: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0: 何坚，
2: 何坚，
0: 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2: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0: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0: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1: 好。

0: 必须我们来定。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凭什么这么自信？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1: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0: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2: 什么方法？
0: 劫狱。
2: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1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8:30，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没问题，可以放行。
2: 嗯。

0: 师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3: 喂，
4: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3: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再做准备。
0: 好，走吧。

0: 王云飞
1: 啊，
0: 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
1: 金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这事儿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0: 何健，把他打掉。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霍斯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爱妃，现在咱们怎么办啊？
1: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0: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十二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十二点就什么都晚了。

0: 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呀？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1: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0: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
1: 我当然看见了。
0: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1: 可谁跟谁结婚？
0: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
1: 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0: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1: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0: 啊，
1: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0: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1: 嗯，
0: 走。
1: 啊，
0: 何贤，看你的了。

0: 你小子怎么的？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金，
0: 马云飞，你小子害我！
1: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0: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金，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金，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2: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2: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2: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哎，
0: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2: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点半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2: 那你让我想想。

0: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又带个河间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1: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0: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别去杀了，
1: 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
2: 我是真说不出口啊。
1: 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没时间了。
3: 美国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2天执行死刑。就为了多活2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何坚说，只要有2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0: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行，时间到。去，305的也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嗯，走，走。
2: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
1: 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2: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1: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3: 我要结婚。<笑>
1: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3: 我。
2: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3: 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2: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2: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3: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1: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3: 嗯。 贾米森上校，5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4: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3: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

0: 把菜苗栽进地里需要分几步？挖坑、放苗、埋土，简单。
1: 菜是这样来的，从这儿扎，这个菜栽在菜里面了。
0: 看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2: 我这一会儿已经落后三排了。
0: 没想到还有第二关。
1: 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穿雨鞋的话，配捂脚；穿布鞋，有时候拉拐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0: 我们的一次突发状况是他的日常。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卖水果、做凉皮、养羊、种菜，20多年来，陈月兰一直在折腾。
1: 我啥都干过，是卖水果啊，后来我就做凉皮啊。做凉皮的时候是一窍不通，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0: 凉皮是他做的最久的一桩小生意，从面糊比例都调不对，到街坊邻居认准他的味道，他做了10多年。可2003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3: 四月婆婆生病的，徘徊的。五月老公就是胃出血了。
0: 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同时病重，家中一时债台高筑。
1: 当时我想着说，如果不发展养鱼产业的话，我的3万块钱永远还不上。我就找人借了些，2000块钱，我就把种子拉过来。
0: 2000块对于当时的陈月兰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独自一人前往渭源县考察，选定了龙鼠五号两种拉回家。
4: 那你当时没想过说，如果这个养鱼种不成赔钱了咋办？
1: 赔钱了，我也想着试一试，不试咋知道了？
0: 不试咋知道？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好像从来没想过失败了会怎样。
1: 种的花呀，真的大，产量真的高，种子没有上市场，全部邻居拿种子了。我就把那个买种子的钱我就还掉了，就又还了一些别人欠的别人债。
0: 还清了债，拼了2-3轮车，自己站稳了，还想拉别人一把。
1: 今天村子的本身就一个大部分人都在家的呢啊，
2: 我就看没啥人。
1: 没啥人。
2: 村子里面都是大家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1: 就是，饭吃了吗，主吧？
5: 吃了。
1: 哦，今个摘菜的了。
0: 他是当年反对新品种的村民周泽祥，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换了，但周泽祥不敢。
2: 那当时您是也看到他这个洋芋种的挺好的了，还是不敢种吗？
5: 好，还是一开始都不敢这样，还有些了都过得很大，
1: 这
5: 个都把物流出来了哇。
1: 要是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如果不好的话，给把俺的样子给你赔偿。
2: 哦，是这样子的。
5: 就是。
0: 后来他种了18亩土豆，秋收的时候亩产6300斤，当年收入3万多元。
1: 咱现在的人都当面就种菜，不种养鱼了。这几年的养鱼业其实
2: 行情不好，
1: 行情不好，
0: 市场变了，陈月兰也得跟着变。从来没种过菜，没关系，就像他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1: 菜水，水越多越好。
0: 种菜要水，在常年缺水的山地上种菜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1: 前几天高温嘛，菜都晒死了。这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水拐子放人家的压在这个池里面，压在池里面，水就流顺这个拐子就流到那个小窖里面了。
0: 雨天存水，晴天就只能到山脚下抽地下水来浇地。我跟着他走了一趟，
1: 小心点啊！这边，哎呀，小心啊！太陡了，车也不敢下来。原来我们车的这个水啊，没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儿把水调上去，一家人吃啊。
2: 哦。
1: 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浇地。
2: 这个就是水泵是吗？
1: 这是个水泵。
2: 这个当时你们是怎么弄下来的呀？
1: 哎呀，这个弄得不容易。

0: 呀，真那么容易啊！
1: 这么大个家伙，
0: 谢亏的。
1: 嗯，
0: 先把这个拿下来，
1: 一样一样搬下来再装。
0: 好，一点一点搬下来。
1: 哎呦，
2: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这上山也不容易，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哎呀，确实是不好走啊！
3: 这一趟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这样的路，他每天都要走。
0: 心情哪里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地上的活一看就急，
1: 闲不住，
0: 闲不住，一闲就心发慌，急得不行。
3: 短短两天，我听他说了很多次，不试咋知道？政策在变，市场在变，他也在变。
1: 花朵，
3: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每一次选择。说他孤注一掷显得悲壮，说他顺其自然又显得太轻。他向着山里的雨水，顺着地势的起伏流淌，也和他种下的菜苗一样，只要给一点水，就能在干旱的土地里扎根，扎下去就开始蓬勃生长。

0: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

0: 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2克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加米森上校打电话。嗯。加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1: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0: 没错，少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1: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0: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1: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0: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2: 44岁。
0: 他哪一天生日？
2: 12月29。
3: 你的年龄？
4: 44岁。
3: 出生日期？
4: 12月29。
3: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涮羊肉。
0: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涮羊肉。
3: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0: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福建面线。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3: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4: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2: 我追求的李志博。
0: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啊。
2: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3: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0: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没有，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魏先生。
1: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贾米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0: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是。卫兵，检查电路，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店吗？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

0: 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2: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你拿什么来保证？
0: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1: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0: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线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0: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少校。别耍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上校，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
3: 手套落这儿了。弹痕，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1: 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
0: 哦，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0: 还有什么事？
1: 少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0: 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1: 好，我走了。

0: 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1: 好。
0: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嗯，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笑笑，你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贾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署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吧。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怎么了？
0: 有事想找你商量。
1: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1: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行，那我等你。
1: 好。

0: 我们赶快去告诉宋丹，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1: 不对，那个何坚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2: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没有。
3: 魏处长，统讯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哦，魏处长，电文艺术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1: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嗯，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真是活腻歪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哼，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2: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磊怎么办？
0: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哼，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2: 哎，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
0: 啊，生气呢？
2: 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
0: 哪儿不对啊？
2: 你没完没了了？
0: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4: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
0: 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2: 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5: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6: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5: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7: 看电视，
8: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哪儿不对啊？
1: 你没完没了了？
0: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1: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
0: 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1: 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1: 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2: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
1: 我接受你的道歉，
2: 谢谢
3: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1: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啊。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4: 作为史蒂威基地的总负责人，
2: 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1: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2: 谢谢。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儿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1: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袁，我跟何坚抢建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呦，好你个何坚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哦，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边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
3: 就像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2: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3: 谢谢。
2: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4: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宋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武浩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1: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2: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1: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2: 哎，不，志博，我来吧。
0: 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1: 那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
1: 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0: 欧阳，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1: 你是要走啊？
0: 我忘了，你是有
1: 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0: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1: 那组织的安排。
0: 是不可更改的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志博，希望你能理解我。好吧，
1: 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2: 云飞，吃点东西吧。
0: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2: 日本人？
0: 嗯，
2: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
3: 他们怎么又绞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4: 什么女孩啊？啊？哼，没什么啊。
3: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
3: 啊，
4: 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3: 何坚，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4: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加密森上校揭穿卫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嘿嘿。
3: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0: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2: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3: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哎，高寒，好了好了，
2: 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3: 逃婚还有理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
2: 那就难办了。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1: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0: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1: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0: 嗯，女孩，
1: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2: 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1: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老板娘，过来。
1: 哎哎，
0: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1: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2: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1: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0: 大人，行，
1: 请。
2: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1: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1: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1: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0: 姑娘行，
1: 快去。
0: 哎哎哎，你可以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大人，你放开我！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百合，别害怕。是我，
2: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3: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到季川。
0: 对。
3: 可是去哪儿找啊？
0: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他身后的背景。
4: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3: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0: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3: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0: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4: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3: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5: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0: 说的有道理啊。
3: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0: 五里镇，多丹和坚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5: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4: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5: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5: 哎，我为什么呀？
4: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5: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3: 哎啊，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4: 云飞，
5: 嗯，
4: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
5: 欧阳，其实我。

0: 无所谓。
1: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0: 啊？
1: 我相信你行的。
0: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1: 嗯。
2: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1: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3: 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4: 你啊，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3: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4: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3: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4: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
3: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4: 百合，我也很想你。
3: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4: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3: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3: 去哪儿啊？
4: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3: 真的？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5: 来，给我。
6: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0: 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就在这说吧。
0: 哎，这在这怎么说呀？哎，走。
3: 不能说就别说。
0: 哎，
5: 走喽。
0: 哎哎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5: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0: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5: 那你
3: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5: 放心吧你。
3: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5: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3: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5: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3: 没别的了。
5: 没了。能走。

0: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 就能找到吉川。那我们跟着谁？当然是马云飞。
2: 吉川哥哥。
0: 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吉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百合。
2: 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0: 吉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
2: 谢谢你，吉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0: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里？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难道他不是要去五里镇？
1: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2: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3: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 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出席。我省各地全面抓实防汛举措，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六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1: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

0: 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线并进的产业升级路线，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实施路径。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底，决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存量换新。石化化工领域坚持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3: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存量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质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造一体化推进，沙歌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资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4: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0: 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

0: 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区域、低洼易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准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40多盒，
2: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线动态，遇有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3: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步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0: 入汛以来，临夏市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巡堤查险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4项重点，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
0: 甘肃台报道。
5: 我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妇女儿童健康摆在优先位置，紧扣健康甘肃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在张掖市甘州区妇幼保健院，胡敏正带着6个月大的宝宝进行健康体检。医院增设的游戏角落、阅读空间、母婴室等暖心区域，全方位改善孕产妇及儿童就医环境。
7: 体检过程中，就是他们也给了一些科学育儿的方案，我们也有加入一些育儿群，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不懂的方面，我们在群里问也会及时的回复我们。
6: 同时，医院依托线上医疗平台及社群服务，联动基层医疗力量，设置一站式服务中心，让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触手可及。目前，张掖市已建成生育友好医院8家、儿童友好医院11家，27家医疗机构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多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 从创建双友好医院做起，从落实早孕关爱入手，全力打造环境舒心、服务贴心、流程省心的全新就医体验，让广大群众真正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
6: 立足中医药优势，定西市创新妇幼健康服务模式，推动中医药与妇幼保健深度融合。定西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中医康复部，组建由省级名中医领衔的20人专业团队，推出40余种特色疗法，构建覆盖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的中医服务体系。
9: 从闭经期开始，到孕期保健、产后康复，再到儿童生长发育，让中医药服务与现代妇产科、儿科等无缝衔接，全面促进中医药在妇幼健康领域的应用。
6: 十四五期间，甘肃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网络，婚检率、产前筛查率大幅提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和听力筛查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一个覆盖青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年期、老年期的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正在为全省妇女儿童健康织密守护之网。甘肃台报道。
0: 7月30号，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企业产改工作成果发布活动在兰州举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王娇平、省人。

0: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胡卓出席活动并致辞。王娇平指出，各级工会要积极融入大局，持续攻坚发力，持续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人才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胡卓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省产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和技能支撑。7月30号，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办案绩效分析研判专题会，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沈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好班子队伍，各地要抓紧统一思想，提出要求，压实责任，确保班子团结、队伍稳定、工作顺畅。要抓好专项工作，紧盯检护民生工作，依法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要结合实际，抓好“十五五”检察规划落实。要抓好素能建设，全面夯实素能基础，一体强化检察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1: 7月30号，由酒泉嘉峪关联合举办的绿色食品提振消费主题绿色食品宣传月暨甘味拓市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在酒泉市宿州区启动。来自省内的40余家农业经营主体携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本次活动为期5天，通过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科普惠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陇原优质农产品的独特魅力。酒泉台报道。记者7月30号从兰州海关获悉，目前全省换繁制种生产企业超过100家，制种面积达7万余亩。2026年上半年，甘肃省出口种子2500.2吨，同比增长23.5%，出口总值3亿元，全国出口占比20.5%，产品畅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30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拉开帷幕。
1: 本届活动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创办于2017年，历经十年发展，已成为国内青少年航空科普与科创教育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赛事平台。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有来自8000余所学校的1.8万余名选手晋级总决赛，总参赛规模超8万人，大赛共设10大赛项，赛程从7月30号持续至8月2号。
3: 那么整个赛制由一个单一的无人机赛项扩展到一个非常立体的，从赛项的发展来讲，应该是更符合现在青少年的这种发展的需要。
1: 大会期间同步举办2026航空科普教育主题论坛、2026第二届国防科普大会等活动，覆盖课程建设、国防科普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吸引各界专家、科技教师与青少年。

0: 少年广泛参与。
1: 本届大会啊，突出的特点啊，可以概括为三个融合。第一个是科普啊与教育的融合，第二个特点啊是科技与产业融合，第三个是文商旅体展会赛融合。我们也希望让大家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进一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0: 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30号，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预计2026年底实现隧道全部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下旬，云南野生菌全面进入产销旺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交易高峰期，松茸、牛肝菌等各类野生菌整齐码放在摊位上，菌香四溢，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市场购销两旺，一派繁荣景象。
2: 我们每年的交易量可以达到7万吨以上，目前呢也进入到我们的交易高峰期了，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相对比去年同期要多出100吨左右。
0: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有商户1200多户，有270多种野生菌在市场内销售，年交易额超12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三十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和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

0: 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柳声机带回来了。这个柳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柳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柳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柳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烧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履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履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履成，履成。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履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履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履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履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

0: 此时，这个十九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玉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九年八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玉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二十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履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金会向郑履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履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履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雁，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

0: 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履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履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0: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0: 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履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0: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履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履诚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

0: 去，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1: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2: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1: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2: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声。
2: 吕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35人，
2: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3: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6: 一个学校它不断地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7: The rule of law.
8: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9: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

0: 吃人
1: 的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2: 你会死的。
1: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宪峰。1952年10月27日。

0: 双喜通知，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1: 하단장님저곧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2: 아여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1: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2: 왜
1: 아뭘왜야씨
2: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1: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来，
0: 预备！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 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3: 王鲁，
4: 有，
3: 过来。
4: 拿着。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俯，是，
3: 准备。
4: 我得准备啊，这，我，
3: 哎呀，
4: 好，开始。时间到。
3: 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断险峰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4: 对呀，
3: 啊，
4: 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 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0: 点水去吧。
1: 是。
2: 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1: 是吗？
3: 嗯。
1: 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3: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
3: 啊？
0: 500个。
3: 是。
0: 500。盯着。
3: 是。
4: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秦继威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1: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2: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
1: 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3: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2: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3: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管实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

0: 是停火。
1: 又想去前线了？
2: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3: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4: 伤没事吧？
5: 怎么像个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6: 你刚出去的？
7: 热热，四两拨千斤。
4: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是个伟大根源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室的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上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敌军不复返了。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

0: 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雷，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 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2: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1: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3: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园，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 千亩果园铺展董事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4: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6: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7: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6: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8: 前方没解放这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这座城市。
9: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五零七。
0: 五零七，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江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二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2: 怎么样？放心，他们马上就到。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怎么回事？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杜马，一定是他。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有内奸。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马就在门外。

0: 怎么想跑？
1: 你别过来。
0: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

0: 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射中发展了一些下限，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 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工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的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哼，
1: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
0: 呀！哎，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0: 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
2: 被挖出五零七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工把给耍了。
3: 五零七牺牲了？
0: 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进去，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2: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
2: 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
0: 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0: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
2: 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3: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0: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车，请旅客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请旅客同志们
1: 是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2: 哎，肯定是有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2: 是，
3: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4: 是，
5: 快！

0: 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这些带徐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会惊动大军啊？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5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1: 哎呀，这特务太猖狂了。
0: 就是啊。
2: 走走走。

0: 列车还有雨中脚的敏感，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雨中脚的敏感，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
1: 间。带进来。
0: 列车还有雨中脚的敏感。

等会儿，坐下。

0: 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
3: 是个狠角色，动不动就杀人。
1: 是您啊！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3: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一个杀掉十几个，
3: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4: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4: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

0: 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0: 没事吧？啊，要不要紧？不要紧吧？啊，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

0: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

0: 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

0: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个一省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

0: 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新就业群体进门难，维权难，谁来破题？
1: 看他们最需要什么，最难的是什么，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
0: 审批跑断腿，人才招不到，新兴产业堵点如何疏通？
2: 制定了系统的干部培训的能力突破，多措并举来夯实大家的业务根基。
0: 西峰区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实效落在细微之处，让城市有温度，产业有高度。
3: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4: 这里呢是庆阳市的西分区，现在是下午4点，在我身后的这个暖风驿站里呢，陆续呢有不少的外卖员还有快递员在这里休息。一张座椅，一碗热饭，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常，但对于这些城市新就业群体而言，却是奔波中难得的安稳。
0: 外卖员、网约车、快递员，在西峰区有5649名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
5: 像以前的，其实有些人好多男孩子，这就路边边拎两串，吃底下的搞点吃干子，继续送单。
6: 啊，有的离家比较远嘛，他回不去，啊，只能在大街上休息。
0: 休息无场所，就餐不便利，维权渠道少等，这些看似细碎的需求，一度成为当地基层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7: 在收到相关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纳入重点督办事项，采取台账清单式管理，会同区委社会工作部制定具体的措施，督促解决这些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问题。
1: 进行问卷调查，看他们最需要什么，最难的是什么，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
0: 在所有矛盾中，最突出最棘手的一个是进小区难。
1: 一些业主可能反映，哎，我这个一些地方我不想让小哥们进去啊，因为这个现在可能牵扯到这个小区里面有老人孩子啊，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损伤啊。
0: 看似是进与不进的简单争执，背后折射的是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社区管理之间的深层碰撞。面对这道两难题，当地布告一刀切，
8: 我们社区的居委会网络员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聊一下，鼓励他们去使用咱们配备的这些东西。
0: 协商的结果是一套兼顾双方诉求的具体方案，小区为外卖员划定专门的停车区，同时设置楼栋引导图，
9: 骑手可以在这里精确地找到每一栋楼的所在地，极大地减少了快递和外卖员的配送时长。这里我们建立的骑手友好小区便民服务点，可以有急救药箱、自行车充气、共享工具、便民手推车等等。
10: 就是以前需要5-6分钟走路进去，现在很快了，很方便。
0: 有了友好小区的成功探索，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食堂在西峰区陆续涌现。

0: 2000美元嘛，它都有一个小哥的食堂，我们也好去，也方便一点。
1: 区委这个社会工作部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就很乐意。外卖员、快递员本来也给他们设置了这个他们的专座。
2: 电动车日常保养，还有平时将他们的刹车呀、轴承呀、易损件，我们可以给他打折扣，来挺多的。基本上他们知道之后，都挺高兴的。
3: 主要是我们和我们的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去先给我们摸底，摸上来以后，我们再一家一家去跟商家、跟老板去谈的。然后第一批我们小哥食堂只有6家，3月底挂牌的，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共有23家。
4: 从一个暖风驿站的诞生，到一张服务保障网的铺开，逻辑并不复杂，就是把群众的需求一件一件办扎实。
5: 三抓三促，说到底是要为民造福，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拿新就业群体来讲，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穿行城市街道，连通万家民生，是城市运转和治理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服务保障好这些群体，也是我们地方的分内事。所以呢，我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
4: 而如今，这种被看见的急难愁盼正在转化为去照亮的温暖力量。
6: 咱们城市萤火虫行动呢，是在全区推广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让快递员还有我们的外卖员、新就业群体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因为他们走街串巷，帮我们充当一个移动探头的这样一个作用。通过这个随手拍，拍我们马路上的一些违章、违规，或者是我们的设备损坏，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是反馈给相关部门，发现了一个问题以后，他会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奖品。
2: 啊，你看这是我拍的，
7: 5月份的
2: 事。对，
7: 就他们那边给你回复了吗？这个事
2: 过了大概3-4天吧，我路过的时候，他这个已经整改了，有问题咱们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啊，政府去整改。
4: 从暖风驿站里的民生温度，到城市治理的末梢神经，西风区用精细化的服务夯实了社会的底盘。底盘稳了，高质量发展才能放开手脚。如何面向未来布局经济新引擎？西风区依托东数西算的算力优势，将目光投向了极具想象空间的低空经济。但当理想照进现实，这块崭新的版图在起步阶段就给所有人上了一场深刻的市场启蒙课。
8: 这些吸风灶的无人机呢，即将奔赴田间地头和城市应急一线。从项目落地建设到首台下线，这家企业呢仅仅用了100天，但在百日投产之后，企业却遇到了飞不起来的难题。
9: 当时的话，咱们这边的话政策比较紧，然后就对于空域申请，然后需要跑很多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手续。
4: 不仅是空域管理滞后，让低空经济招商陷入落地难，本地飞手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不足，应用场景难以落地。不少有意向的企业持观望态度。
10: 低空经济属于一个新兴产业，然后我们到2025年开始全面摸索探索，前期的时候就基本上在各个领域都尝试了，包括你招商引资，引进来一些制造业企业，落地建一些制造基地，以及是人才输出培养，包括一些场景应用都进行了探索，但是效果都不怎么好。
4: 摸索效果不佳，干部队伍本领恐慌的短板被推到了台前，如何破局？
5: 在三抓三促行动中呢，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前瞻意识强产业这个要求，依托强大的算力，着眼打造算力加低空这个样板。我觉得这个事成于行，业精于专，专业的事还是要靠懂行的人、专业的人来干。现在新技术加速蝶变，新业态呢也是纷至沓来，我们每个干部都会面临思想观念和能力本领方面的考验。我们呢围绕抓学习促提升，着眼抓执行促落实，紧扣我们重点布局的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能源经济、制造经济以及服务经济

0: 这五大领域制定了系统的干部培训的能力图谱，多措并举来夯实大家的业务根基，争取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行家里手。
1: 培训之外，更关键的是制度破题。三抓三促办监督产业专班常态化入企走访，征集企业诉求，多轮优化空域管控、产业扶持、场景开放配套方案。针对空域审批办理流程能减则减，针对人才短缺发放补贴，校企共建。今年当地还专门设立了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
2: 企业他过来，比如说是注册营业执照，包括他办理项目备案等等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窗口一站式办理，就和政务大厅一样。不针对一些市民的话，他比如说考了非属证，包括一些大学生毕业，他现在找不到一些合适的企业来就业，搭建一个就业桥梁，初衷就是为了集中办公，解决企业到处跑的难题。
3: 现在申请的话，就是流程也简化了嘛。像我们的这个飞行任务比较多的情况下，这样的是对于我们企业的是便利性是最大的。
4: 我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一方面是他们这边也在主动的在和我们去沟通，另一方面呢，我们遇到困难也及时的向他们反馈，就非常及时的解决了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困扰。
0: 省委省政府对庆阳赋予了挑大梁做标杆这样的定位和使命，西峰呢发展的高能平台多重叠加，机遇也是千载难逢。那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融入全市全省的大局，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着力提升本领，提振作风，提高效能，特别是要在求真知上使劲儿，干什么就学什么，确保我们的专业素养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和发展节奏，在建独行上着力，定了就干，干就干好，清单式管理，闭环式运行，确保上级做出的决策部署在我们西峰能够不折不扣落地生根。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里，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唱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7: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8: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军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9: 跟敌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0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全面抓实防汛举措，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6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

0: 点、煤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形势再分析、重点工作再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山洪灾害防御的严峻形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落实落细山洪灾防御各项责任和措施，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护一方平安。
0: 任正赫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工作要求，对照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甘肃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以最强的警觉做好预报预警，强化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果断部署关停撤转等关键措施，要以最实的举措抓好灾害防范，深刻汲取山洪灾害教训，聚焦重点部位，一点一策整改排查发现的问题，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科学高效抢险救援，要以最硬的担当守好安全防线，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切实把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落实到每一处危险区、隐患点，切实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王旭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府院联席会议7月30号在兰州召开，省长、省府院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府行政职能和司法专业优势，推动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全面提升府院联动治效，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任正赫指出，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清单化抓实年度重点工作，推动制度重塑、流程优化、效能升级，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和司法审判工作水平双提高，为“十五五”开好局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任正赫强调，要在制度贯通上持续用力，确保上下贯通、步调一致；要在协同配合上持续用力，依法厘清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从源头减少同案不同判问题；要在矛盾化解上持续用力，深化拓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要在护航发展上持续用力，常态化做好信息互通、协同保障等工作，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在以查促改上持续用力，厉行厉改府院联动机制运行核查发现问题，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力就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提升法治建设水平提出工作要求。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7月30号召开第54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通报全国政协考察团来甘考察调研有关情况，审议通过省政协关于甘肃省“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情况、民主监督工作方案，关于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2026年实施方案。庄国泰表示，要认真学习全国政协来甘考察调研、调研采风精神，对标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质效，夯实履职基本功，推动转化调研成果，放大考察叠加效应，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讲好甘肃故事，用文化的力量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充分认识开展“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着

0: 瞄准监督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把握监督方式方法，为推进实务规划落地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高度重视开展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提出务实管用、精准适配的对策建议，注重全面复盘、提炼总结，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严守纪律规矩，引领示范，确保监督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线并进的产业升级路线，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实施路径。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底，决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存量换新。石化化工领域坚持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3: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存量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制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造一体化推进，沙割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资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4: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0: 7月30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巨胜主持，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今年人大工作的重头戏，事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事关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要在提高站位上再对标，确保换届选举方向不偏、标准不降，要在推进落实上再聚焦，确保各环节紧密衔接，提升群众知晓度与参选积极性，要在严格程序上再规范，科学合理划分选区，严格做好选民登记，规范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和考察流程，规范投票选举程序，确保选举结果合法有效，要在组织保障上再强化，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质量推进、高水平完成。
5: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各地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预警、早备勤，抓实隐患清零、监测校应、应急抢险、群众疏导等各项工作，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 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势灾害隐患点、

0: 凌河临崖区域、低洼易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得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组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2: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切动态，遇有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3: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构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0: 入汛以来，临崖市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巡堤查险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4项重点，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健。
0: 甘肃台报道。
5: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夏专场。临夏周围绕奋进15/5打造5个地，奋力谱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0: 14/5时期，临夏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8%，从“十三五”末的352.7亿元增长到546.6亿元，连跨2个百亿台阶。临夏市永庆县跻身百亿县行列，高质量完成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重建各项任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显著进展，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周，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6: 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贫一通道和南北定邻城市群建设，加快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全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黄河上游生态综合治理先行地，奋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15/5期间，临夏周将全面建成兰陵河铁路等重大交通工程，推进机场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统筹天然气支线、供水置换、抽水蓄能及 5G 等基建，壮大牛羊全产业链，提升临夏美食、生物医药、皮革毛纺及特色种植业，做强文旅首位产业，用好世界地质公园等名片，落实黄河战略，推进系统治理和污染防治，巩固脱贫成果，加强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深化民族团结，主动创安创稳，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州成立70周年。甘肃台报道。
7: 青阳市西峰区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把实效落在细微之处，让城市有温度，产业有高度。
8: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9: 这里呢是庆阳市的西峰区，现在是下午4点，在我身后的这个暖风驿站里呢，陆续呢有不少的外卖员还有快递员在这里。

0: 休息。一张座椅，一碗热饭，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常，但对于这些城市新就业群体而言，却是奔波中难得的安稳。
1: 外卖员、网约车、快递员，在西峰区有5649名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
2: 像以前的时候，有些人好多男孩子走就路边边拎两串，实地还是搞点吃嘎子继续送单，
3: 只能在大街上休息。
1: 休息无场所，就餐不便利，这些看似细碎的需求，一度成为当地基层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4: 在收到相关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纳入重点督办事项，会同区委社会工作部制定具体的措施。
1: 在所有矛盾中，最突出、最棘手的一个是进小区难。
5: 一些业主可能反映，哎，我这个一些地方我不想让小哥们进去啊。
1: 看似进与不进的简单争执，背后折射的是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社区管理之间的深层碰撞。面对这道两难题，当地不搞一刀切。
6: 骑手可以在这里精确地找到每一栋楼的所在地，这里我们建立的骑手友好小区便民服务点，可以有急救药箱、自行车充气、共享工具、便民手推车等等。
1: 有了友好小区的成功探索，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食堂在西峰区陆续涌现。
7: 见面两块钱嘛，他都有一个小哥的食堂，我们也好去，也方便一点。
8: 他们的刹车呀、轴承呀、易损件，我们可以给他打折扣嘛。
9: 三抓三促，说到底是要为民造福，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拿新就业群体来讲，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穿行城市街道，连通万家民生，是城市运转和治理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服务保障好这些群体，也是我们地方的分内事。
1: 如今这种被看见的极难筹盼，正在转化为去照亮的温暖力量。
10: 主要是让快递员还有我们的外卖员、新就业群体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拍我们马路上的一些违章违规，或者是我们的设施设备损坏，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
11: 就他们那边给你回复了吗？这个事儿
12: 过了大概3-4天吧，我路过的时候他这个已经整改了。
1: 从一个暖风驿站的诞生，到一张服务保障网的铺开，逻辑并不复杂，就是把群众的需求一件一件办扎实。甘肃台报道。
13: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4: 近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首单保税加 TIR 卡空联运业务顺利发车，载货车辆经 TIR 公路直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衔接空运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该模式兼顾运输时效与物流成本，为省内外贸跨境电商企业向西出口提供了全新通道。
1: 近日，第三届种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张掖召开，以智慧农业与种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智慧育种、种源安全、种业振兴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河西走廊玉米制种产业提质升级、种质创新与人才共育提供长效支撑。7月30号晚，冰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男子组两场半决赛在定西体育馆先后开打。经过激烈争夺，省教育厅队和宁夏州广河队进入决赛。广河队面对前两节领先的积石山队，强化内线冲击，完成反超，率先锁定决赛席位。定西队开场凭借小快灵战术领先，后因篮板争夺处于下风，被省教育厅队逆转。
15: 今晚19:30，备受瞩目的2026冰河杯陇 BA 总决赛将在定西打响。届时，甘肃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并机直播此场比赛，敬请收看。
1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5: 再见。
16: 前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17: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16: 彩陶文化多项流传，西亚

外，异域触侵，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0: 戎装换警装，初心护国门。
1: 通过这么多年我在部队上的学习，有两个比较好的方面得到的传承，一个是吃苦耐劳，一个是无私奉献。
0: 脱下军装不改初心，
2: 地下战役的英容呢，要面貌的面相的话，永生都忘不掉。
0: 普法送暖，解忧维权，守护最美戎装。
3: 我们会走进武装部、社区、学校等地方，开展法治拥军专题宣传。
0: 甘肃卫视法治半年行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铁血铸坚盾，法治护戎装》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将镜头对准军人和老兵，他们的故事始终值得我们用心倾听。另外，一同见证法治如何守护尊崇最可爱的人，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褪去军人戎装，不改赤诚初心，转换岗位职责，坚守国门使命。在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这样一位基层民警，他18岁从军，20余年扎根边疆一线，从青涩的边防战士蜕变为专业的移民管理警察。他叫郭宇，来听听他的初心故事。
1: 2003年。年仅18岁的郭宇主动报名参军，告别湖北随州的南方故土，远赴甘肃投身边防武警队伍。
2: 因为一直在南方生活，到很少见过雪，到北方来之后，零下20多度天气确实很难适应。再一个就是这个饮食上，差异也比较大。在南方，在老家的时候，一直是在这个以米饭为主，到北方之后以面条为主。
1: 出入西北军营，南北地域带来的环境饮食巨大差异，成为他军旅生涯面临的第一道考验，也磨砺出他迎难而上的坚韧品格。
2: 最有印象的一次是2010年8月，2010年8月份，然后参加这个舟群泥石流这个抢险救灾，这个过程中克服了这个天气、饮食，还有一些这个交通不便的各种困难，然后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只吃一顿饭，然后也不会觉得特别苦、特别累，然后积极的这个，在这个救灾现场救助这个被困人员。
1: 3个月新兵连生活结束后，郭宇来到兰州。郭宇从一名武警战士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虽然身份改变，但军营淬炼的优良作风始终没变。
2: 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这个政策的红利，然后从一名边防战士到一名人民警察，首先身份上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这个部队上的这个只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到现在的需要对具体的工作，然后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1: 体制转制，岗位升级，改变的是身份与履职模

0: 事，不变的是军营淬炼的优良作风。多年军旅生涯沉淀的精神品质，成为郭宇从警履职的坚实底气。
1: 通过这么多年我在部队上的学习，有两个比较好的方面得到的传承，一个是吃苦耐劳，一个是无私奉献。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有幸在马鬃山地区参加了这个实践锻炼，

0: 酷暑难耐，极端气温可达零上40摄氏度，冬季严寒刺骨，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对执勤人员的体魄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穿的秋衣秋裤、棉衣棉裤，还万穿了咱们这个发的这个棉大衣，但是站在零下35度的天气下，最多5分钟，手脚就冻得失去了知觉。
0: 安保任务结束后，郭宇回归本职岗位，持续深耕国门信息化保障领域，全权负责口岸一线各类查验设备、网络系统的日常运维、故障排查和保障升级，为口岸规范化执法、高效通关筑牢技术支撑。
1: 这个很多的时候，其实真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可能你这个很长，你可能在这儿连续工作一个星期两半个月，可能你这个工作就是就为这一件事或者这一个问题，然后就想着能把它解决好。
0: 如今郭宇负责口岸一线各类查验设备、网络系统的日常运维、故障排查和保障升级，为口岸规范执法、高效通关提供技术支撑。面对岗位新要求、技术新变革，郭宇始终保持着进取姿态。
1: 一个就是通过不断的这个去学习，然后一些新知识，一些新技术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第一时间主动去这个学习，购买一些相关书籍，然后自学。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些学习平台，然后这样的交叉起来，然后学习。所以说这个，可能在工作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比其他的同志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0: 口岸查验设备种类多、数量大、使用率高，因而对技术保障的时效性、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全天候守护口岸通关秩序，郭宇始终坚守在岗、随时待命，常态化开展全时段技术值守、全方位设备保障。
1: 这个就信息化这个功能来讲，我们这个前台连的设备越多，所以它出现的这个故障率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这个在工作中也是需要24小时连续值班，然后现场一直只要是有勤务，技术保障全程跟踪保障到位，以防就是设备出现故障之后影响咱们这个中心工作正常开展。
0: 没有台前的高光时刻，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郭宇始终秉持初心，立足细微，认真对待每一次设备维保、每一场通勤保障、每一项技术攻坚，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
1: 辛苦，但是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付出也是感觉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能把这个小的事情做好，也是一件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事情。
0: 23年扎根边关，坚守国门，戎装虽改，但初心不变。郭宇把军营锻造的坚韧与担当，延续在守护国门的每一个日夜。以军人作风履职尽责，以警察使命守护平安。如今许多像郭宇一样的转隶民警继续更续军旅荣光，守护国门边境安宁，用坚守与奉献书写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有这样一位老兵，他曾在老山前线的枪林弹雨中抢救战友，火线入党。脱下军装后，他扎根基层司法战线40余年，用耐心与坚守，用法律与真情，化解了7000多起矛盾纠纷。他叫聂建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老兵的故事。 在瓜州县矛盾纠纷综合服务中心的调解工作室里，聂建伟端坐书桌前，调出电脑中珍藏的战地老照片，面对镜头缓缓回望峥嵘岁月，思绪穿越40余年时光，重回硝烟弥漫的中越边境。
2: 我们当兵的第一天呢，就连队教我们唱的是《邱少云之歌》。日常行为中呢，我们是连队教育我们《邱少云之歌》精神呢， 为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

0: 精神支柱，所以说到不能参战也好，在我们的部队的日常这个活动中、训练中，以及我们军事训练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还有队伍，以及我复员之后在地方上工作这个过程中呢，这是这种都是这个邱少云的这个精神啊，为之争，为目标。因为这个邱少云这个年队的这个教育呢，基本上就把邱少云的精神渗透到我们血液中了。
1: 参战岁月里，聂建伟先后24次出境执行侦察任务，亲历数十场生死激战。危急关头，他孤身救下11名负伤战友，还协同战友抓获2名敌方俘虏。凭借突出的战场表现，他火线入党，荣立3等功，获评战地优秀义务兵。
0: 最深的印记就是我们从甘肃武威赴到云南参战的这个情景，是我一生终生难忘的。因为在我们一起参战的过程中呢，和我一起出警的战友有几位呢2条腿砸没了，或者1条腿砸没了，还有几位战友呢，其中有一位呢是牺牲到我怀里面的。因为我是卫生兵呢，基本上呢一切都是我背回来之后，仪容呢都是我整理的，整理完之后在那个老乡的门板上照个相，然后把军装给穿整齐，送到云南那个154野战医院呢火化掉的。这些战友的音容呢，那面貌呢，那面相呢，我永生都忘不掉。
1: 退伍后，聂建伟回到瓜州县工作，历经战火，倍感和平珍贵的他，立志要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群众安稳生活。
0: 你想那么多啊，就想着这法治宣传教育，这个群众普及了，咱老百姓这个有法律意识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啊，就想着干这一块工作呢。实际我们这个人都是云南前线下来的，好多战友都长眠到那个地方了。我们现在这些人活着，你想不多做些工作呢，也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当时是想法就是很简单。
1: 秉持军人初心与入党誓言，聂建伟数十年深耕基层调节一线，联动多方力量搭建全域法律服务体系，完善县、乡、村3级法律援助站点，为困难群众建档立卡，让法律服务直达基层。
2: 4月8号，我家里发生火灾了，主要是火灾原因就是说是旁边邻居老爷子在铁炕的过程中，主要是可能，没有管理好他的火，把王家引着了。基本上就是说是把我的所有的就是说是上半辈子挣下的所有积蓄全都烧完了。你看这种人就说是帮我们调解这个事情，也可能就说是跑了好多次了，做了可能10几个10次的。就说是调解，最终就说是赔付金额为39万。再咋我也就说是很感谢人家主任，为我们就说是讲了很多大道理了，就说是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
1: 这只是聂建伟调解过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在聂建伟的调解桌上，永远摆着2样东西：一本翻旧的法律条文，一杯给当事人准备的热水。他常说，调节工作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
0: 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最珍贵的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法治宣传和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呢，老百姓真正感到了政府的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政策对这个百姓的关心和关爱，法律法规则保护政府这个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方面，这个有温度，有这个，同时呢，老百姓呢也搭建起群众和这个政府的这个联系的这个桥梁，密切了党群和这个干群关系。
1: 2023年，聂建伟正式从瓜州县司法局退休，可他的调节之路从未停下。他开办个人调节工作室，全年无休接待群众，每年调节上百件纠纷。
3: 为了更好地保障退役军人和军属的合法权益，瓜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全

0: 县设立了两处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工作站。您和司法局落实了法律援助相关政策，同时依托全国模范调解员业界委的工作室，合力搭建起专门为老兵维权的平台。聂介伟同志扎根基层调解工作40年，专门处理老兵遇到的劳务、土地、工伤各类纠纷，前后调解过上百起矛盾，纠纷化解率几乎100%，帮不少退役军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形成了本地特色的涉军调解金字招牌。
1: 从烽火战场到调解桌前，从青春年少到鬓角染霜，变化的是岗位和身份，不变的是一名老兵的初心与担当。
2: 我们也是一个普通党员，要做一个电路铺路石，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起这个铺路石的作用。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呢，希望我们国家，中华民族的位置，这个民族的复兴啊，民族的兴旺发达呢，贡献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就行了。实在我们也是个普通人，也没有高大上，就算是做好一个铺路石、一个垫脚石的，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1: 一身戎装虽早已褪去，心中热血依旧滚烫。曾经聂建伟在枪林弹雨中守护战友，如今他在市井烟火里温暖众生。军人的守护不只发生在疆场，更藏在千家万户的烟火冷暖间。
3: 走过枪林弹雨，更懂得岁月静好。聂建伟的坚守是陇原老兵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生动缩影。如今我省各地依托志愿服务队、法治服务站等平台，吸纳老兵力量参与纠纷调解、应急支援乡村建设。那么怎样持续打通渠道，完善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呢？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人，共同交流。
4: 近年来，我们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为牵引，先后出台了双拥在基层活动实施方案、打造丝绸之路双拥文明县特色品牌建设方案等系列文件，每年制定军地互办实施双清单，累计投入资金近35亿元，无偿划拨土地20000余亩，支持实施国防工程530多个，走访慰问部队5200余次，慰问1.56亿余元的物资，解决官兵三后问题1.6万件，全省11个市、2个县被命名为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比上届增加4个，为历届最多，双拥工作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制定出台关于完善新时代双拥工作机制的措施，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创新方法手段，加强队伍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3: 激活退役军人力量，搭建常态化参与平台，引导老兵积极服务地方发展，生动诠释了拥政爱民精神内涵，是新时代双拥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民警郭宇，到从战火走向基层调解一线的聂建伟，不同人生赛道上，一代代退役军人坚守初心，发光发热，尊崇军人，善待老兵，依靠法治保驾护航，凝聚起军政军民的同心力量。
5: 国防稳固方有山河无恙，法治保障助力强军拥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作为我国国防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国防建设总体准则，明晰全体公民各类组织应当履行的国防义务，夯实军政军民团结顶层法治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是规范兵役工作的重要法律，明确依法服兵役是公民光荣义务，尊崇报国奉献行为，全方位保障现役官兵合法权益，为国防兵员补充与储备筑牢制度防线。2021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是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载明军人是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重点维护现役军人荣誉待遇与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基础性法律，聚焦军人退役之后的安置、就业、优待、激励等事项，保障退役军人。

0: 人合法权益，鼓励老兵持续服务社会。四部重要法律定位清晰，相辅相成，同向发力，为各地扎实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遵循。良法善治重在落地生根，立足陇原大地，我省持续推动各项涉军法律法规从纸面条文转化为基层实践。今年八一前夕，平凉市庄浪县人民检察院深入县域各村庄社区，开展检查栏户军属专项法制拥军行动，让拥军普法走进基层一线，融入百姓生活。大槽村作为庄浪县朱店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重点村居，有着浓厚的从军拥军氛围。村内多名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国，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建设。仲夏时节，庄浪县人民检察院走进朱店镇大槽村，在乡村田间地头、村居院落搭建普法服务平台，走访慰问军属家庭，倾听退役军人诉求，把精准司法服务、暖心拥军举措落到乡村最基层，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温度致敬驻地军人，关爱军属群众。
1: 军人是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每年八一前后，我们会走进武装部、社区、学校等地方，开展法治拥军专题宣传，重点解读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民法典中涉军条款，通过案例讲解、法律咨询、发放手册等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现场还会设置军检互动环节，营造尊崇军人、法治护航的浓厚氛围，让双拥传统在法治实践中延续。
0: 此次专项活动精准聚焦村居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广大村民群体，直面基层涉军法律需求，紧盯拥军服务短板，以实景化普法、面对面走访、精准化帮扶的方式，让法治拥军走出机关，走进乡村，切实打通司法服务拥军优属最后一公里，让尊崇军人、法治护航的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2: 我们县检察院聚焦军人军属法律诉求，深入军属聚居社区与家庭，开展检查栏户军属专项行动。一方面，我们设立涉军维权台账，妥善处置各类涉法纠纷；另一方面，在春节八一节点上门普法慰问，精准化解各类法律问题。
0: 随后，检察干警走进军属家中进行入户慰问，干警与军属围坐在一起唠家常，细致询问军属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日常起居、生产生活难题，悉心了解现役军人服役近况和家庭的实际需求。
3: 八一节军节前是军人的节日一个，主要是，把你看看一眼。
4: 当兵五年了，他当的也挺好的，政策也好。他们给上一段时间，等我们家里都转一圈，他们是很照顾我们的。
0: 检察干警面对面宣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帮扶、便民惠民等各项利好政策，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法律疑问，用接地气的家常话语、有温度的司法关怀，把党和检察机关的温暖与关怀送到军属心坎上。
3: 我们在日常的履职过程中，依法打击侵害军人名誉、荣誉、利益的违法犯罪，依托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守护国防安全，以法治的力量捍卫军人荣光。
5: 现在国家这个政策对这个退伍军这个军人们确实是好，各方面这都有这个优惠。现在党和这回的年就为着给你办家庭农场证照啊，养殖上都也帮助着。
6: 我是2002年党和兵的，当了5年兵，回来我政府对我这个就业问题啊，政策特别好。
0: 同时，针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产业发展、证件办理等实际需求，检察干警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助力退役军人享受家庭农场创办、养殖产业扶持、政务办证减免等惠民政策，切实解决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7: 庄浪检察干警走进乡村院落，走进军属群众，将法律服务与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展现了基层政法机关开展法治拥军的扎实实践。八一拥军不只是一场温情的致敬，更是一场久久未功的坚守。基层一线的暖心举措离不开顶层设计统筹、长效机制托举，立足全省双拥工作大局，如何推动法治拥军摆脱阶段性活动模式，从节日化走向常态。

0: 化，持续擦亮甘肃法治拥军的特色品牌。带着这一思考，我们连线专家。
1: 甘肃省退役军事务厅成立以来，高度重视退役军志愿服务工作，及时出台关于开展退役军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全省组建1.02万支志愿服务队，吸纳13.3万退役军人志愿者，广泛参与国防教育、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应急救援、双勇共建、生态保护、关爱老兵、文明实践活动。73地震、雨中三回应急抢险，共20000人次退役军志愿者参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秉持老兵事情老兵办、老兵矛盾老兵解的理念，积极开展人民调解、矛盾调处工作，累计调处基层矛盾纠纷6000余件。今年1月份，我们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社会工作部等9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下一步，省即将组建甘肃省荣耀陇原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搭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平台，持续打造荣耀陇原志愿服务品牌，创新党建家志愿服务模式，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长效赋能、基层治理，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军民同心，鱼水情深，法治始终是坚实的依靠。踏上新时代新征程，陇原大地不断延续拥军爱民的深厚传统，持续以法治力量维护军人、军属以及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让军政军民团结的根基扎得更加牢固。明天我们即将迎来81建军节，在此向全体人民子弟兵、广大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7月31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发布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成果。其中，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2部重要地方性法规，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表决全票通过，定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共42条，该办法依据新修订的代表法，结合甘肃实际，细化完善上位法原则性条款，系统固化人大代表履职、民意联通、民主监督等成熟实践经验，补齐基层人大制度工作短板。办法的施行将进一步规范代表履职，强化履职保障，畅通民意渠道，持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为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和法治保障。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共5章53条，是甘肃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适配区域创新发展需求的重要基础性地方立法。条例聚焦知识产权发展全链条，系统规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项工作。该条例的落地实施将有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知识产权治理短板，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支撑。此次2部法规出台，充分彰显我省立足省情、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也是健全地方治理体系、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治成果。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81建军节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